0: 我就去要。
1: 要？要什么呀？
0: 要扶贫资金呐。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0: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
3: 那娃乖，
2: 啊，
3: 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飞机为大家安排了，
3: 爸爸都响了，不哭，
2: 刀挺西，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我就要他了。彩霞，你躲开点。
6: 彩霞，快去叫人。
4: 哎呀，不好了，惊塌了。
7: 彩霞，彩霞咋了？
4: 警察了，
7: 警察了，
4: 大哥，大哥，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警察了，大哥，
8: 彩霞，快点，
7: 走，快走，我们去看看。
4: 坚定被埋在下面了，大哥。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8: 说他警察了，
4: 哥，啊，
7: 出事呗。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哎，
8: 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好，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8: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7: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9: 来，一、二、拉，
7: 来，
9: 一、二、
10: 上，
9: 来，
10: 慢点。
4: 慢点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8: 太小，
11: 天平，你想一想嘛，天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的好吧？
7: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的？
5: 那都是假
12: 的。用娃乖不哭，娃不哭，
5: 那都是。
12: 乖啊，娃不哭啊。太年轻了，可惜呀。
5: 就是，这娃太温馨。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娃几孤儿，这自家窑洞里挖他，
7: 就在说这个。
5: 你就是夫妻良妻，那对
12: 他家，天下可怜，可怜，可怜，可怜。

0: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
2: 啊，
0: 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3: 好的，彩霞。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儿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0: 你安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1: 哥，
0: 彩霞，你看这儿，对，还有这儿，我看你这屋的墙皮啊，是有点开裂了啊。这过两天啊，我找人来给你刷一刷
2: 啊。太麻烦了。

0: 谢谢大哥。
1: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2: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1: 是啊，
0: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2: 是啊，
0: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甜水泉驮水，天不亮了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1: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0: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我
2: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0: 哥
2: 啊，
0: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彩霞，彩霞，
0: 大哥，
1: 别难过，啊，来来来，抽口烟，啊，
2: 好，
1: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甜水不得。

0: 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彩霞大哥，
2: 啊，
0: 就放心，啊，
2: 哎，
0: 放心，
2: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1: 嗯，
0: 志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3: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2: 哎，哎，
3: 嫂子。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4: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3: 行呀，行呀。
4: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3: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

0: 水嘛，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1: 妈，你再加点水洗嘛。
0: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1: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0: 哎，哎呀，我这是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1: 嗯。
2: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1: 婶婶好。
3: 慧媛好。
0: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3: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0: 哎，那好，那好。
3: 哎，嫂子
0: 啊，
3: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0: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3: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
0: 啊，
3: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0: 嗯。
1: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0: 彩霞，
3: 嗯，
0: 羊长得好着吗？
3: 好着呢。
0: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3: 啊，谢谢大嫂。
0: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3: 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0: 啊，
3: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0: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3: 嗯。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0: 不唱了，不唱
3: 了。好着呢、啊嗯。
0: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3: 哦。
0: 哎呀，可是现在呀、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
3: 嗯。
0: 宪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3: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0: 嗯，
3: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嘞？
0: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2: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4: 这件30。
2: 30。
0: 哎，彩霞，
3: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3: 啊。哎，嫂子
0: 啊，
3: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0: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3: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3: 嫂子，你看，咋样？
2: 嗯，
0: 嗯，来来来，快点看。
3: 嗯，看，
0: 不错，特别好看，
3: 合适着呢。
0: 你年轻，
2: 你皮肤白。
0: 穿着特别好看。
3: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啊？
0: 哎呀、
3: 哦、原来是这个。
0: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3: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0: 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0: 把衣服给我包上。
1: 哎，好，包起来哦。
0: 哎，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2: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0: 嗯，那行，
3: 说好了啊。
0: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2: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0: 咋了？
2: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0: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2: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0: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4: 哎，小丁儿。
5: 哎，
4: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5: 回。
4: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5: 哎，行。哎，上来吧。
4: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
5: 哎呀，坐好啊。
4: 哎哎，好。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0: 能成。
2: 哎，彩霞，
0: 嗯，
2: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哎
0: 呀，嫂子，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2: 嗯，
0: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4: 啊，真的呀？
0: 啊，
4: 水窖塌了。
0: 哎呀，哎呀，我看
4: 这可咋办呀？
0: 哎呦，天哪！

0: 陈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妹来了。
2: 王婶，陈大爷里边坐啊、哎、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哎、来了啊。
3: 婶子，我过来了。
0: 嫂子、
4: 哎、哎呀，
0: 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4: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啊，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大哥
2: 啊，
0: 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4: 哎，
0: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啊。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3: 哎、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5: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埔了。
5: 哦，上了。
0: 是吗？
5: 就黄河水了。
0: 哎，真是
5: 好事。
4: 哎，建华
2: 啊，
4: 啥叫个洋黄嘛？
2: 啥叫个洋黄？
5: 对了，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4: 这么厉害呀、
1: 啊哦、那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嗯、你们知道咱田水埔有多少米吗？
4: 嗯
2: 啊，
4: 知道
2: 啊，
4: 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啊、太好了。
5: 提上来。
0: 哎，大哥。
2: 哎，
0: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1: 哦，
4: 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4: 那彩霞老家嘛、
2: 啊？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0: 是
3: 啊。对，
2: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池

0: 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哦，太好了！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1: 这么多钱，心疼地方，
0: 还不知道在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 就太好了，就是，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2: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是啊，
0: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2: 嗯，就是，
0: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2: 嗯，
0: 咱卖羊肉。
3: 一定能赚钱的，
2: 这可太好了呀！
4: 这要是真的，这可太好了呀！
2: 这你看，
1: 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2: 日子有盼头了。
3: 这羊太好了，
2: 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0: 是啊，
1: 哎呀，太好了！
2: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0: 是，
1: 肯定不会有假。
2: 好了。

0: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1: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2: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镇要通黄河水了，
3: 那还能有假？哎呀，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4: 就是，你看程书记躲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可顶死政敌啊！
1: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5: 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

0: 点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不要！
2: 起风了，刮黄土了。哎
1: 呀，这几个日子，哎
2: 呀，睁不开眼吗？
1: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1: 还就是吃
2: 土。哎哎，冯科长
4: 啊，
2: 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2: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哎
3: 呀，这还真是。
5: 师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6: 那你慢一点啊，
2: 注意安全啊。
5: 好嘞。
2: 这风真大啊。
5: 快，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
7: 老王，
8: 哎，
5: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吧？
8: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哎
5: 呀，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
8: 啊，
5: 咱们现在找会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8: 好嘞，我这就去。
5: 行，
8: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下。
5: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9: 宁干山构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洋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5: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10: 哎，科长，
5: 把车开过来。
10: 来了。
1: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5: 咱去西风水泵厂。
1: 好，走
5: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儿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咱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啊！
4: 赵指挥，矿用没电钻也不行呀、啊。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3: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3: 好，
0: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6: 好，
7: 好，
1: 好，好，
0: 抓紧。
8: 哎，慢慢来，来，
9: 来，来，来，来，
10: 这边。
11: 哎，都注意安全啊！哎，快点啊！
1: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11: 小心点。
1: 哎呀，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11: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11: 这
1: 滴上来是啥
11: 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11: 嗯，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11: 是啊，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11: 好嘞，
2: 好
11: 嘞，
2: 哎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11: 再炸一次，再炸一次，
0: 好吧。
4: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3: 哎，好
1: 好好，
2: 都躲远点。
5: 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一。2、3，
0: 哎哎，大家都没事吧？
5: 没事，
3: 没事，
5: 没事，
1: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5: 哎，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
11: 啊，
0: 王工，王工在哪？
11: 队长，
0: 哎，方科长，
5: 哎，
0: 王工在哪？
12: 王工。
0: 快！
12: 叫救护车！
0: 快！
12: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洋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
1: 哎，
0: 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
1: 嗯，
0: 我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
1: 哎哎。
2: 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
0: 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
2: 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
1: 嗯，
2: 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
0: 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2: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2: 啊，可不是吗？
3: 凤梅，
0: 哎，
3: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3: 啊，
0: 哎，
3: 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3: 哈，来了。嗯，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3: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孙记者
3: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1: 你好，
0: 嗯，
1: 来喝点水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4: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4: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4: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4: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2: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3: 是这个情况。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3: 哈，是是。
0: 嗯，
3: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4: 哦，
3: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4: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3: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4: 嗯。
3: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哎，离咱庄户人家太远了，靠不上，没办法。
4: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3: 嗯，
4: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3: 行吧，行吧。啊，孙记长，是这。
4: 嗯，
3: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4: 行。
3: 我跟他们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4: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3: 啊，不客气。
0: 走了。
3: 彩霞。
0: 嗯。
3: 彩霞。
0: 嗯。
3: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夹的水也给你带上， 成吗？
1: 那
3: 咋了吗？
1: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3: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啊？
1: 嗯。
3: 啊，说定了啊。
1: 好，
3: 就这么定了。我忙，我走了。
1: 啊，刘支书，你走啊？
3: 走了。
1: 彩霞，彩霞，
4: 嗯，
1: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4: 啊。

0: 小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强啊，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0: 这，啊、我这，哎呀，以后再说吧。
1: 哎，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2: 冬梅，
1: 哎，小华回来了。
2: 哎呀，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哎呀，
1: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啊，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哎呀，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岩。啊，
2: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1: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哎，
3: 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皇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冯梅，我看洋皇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2: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2: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呢。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2: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
2: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2: 没事。哎，
1: 金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灯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洪波，
3: 哎，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行，成了。
2: 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又尝一尝。
2: 嗯，嗯。
3: 哎呀，
2: 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4: 香
2: 香，还有呢。
0: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啊，
5: 彩霞，
2: 快吃。
5: 哎，彩霞，
2: 嗯，
5: 你这嘴泥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哎呀，
5: 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4: 哎，当妈，
5: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5: 啊，
3: 哎
0: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啊，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5: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5: 是呀，啊，是呀，啊，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5: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5: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5: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5: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5: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3: 就是。
5: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3: 对，
5: 乔娃，
1: 哎，
5: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依依
5: 啊，
1: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5: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乔娃，走，
2: 哎，干活。
5: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0: 就是就是。
5: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0: 嫂子。啊，
5: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0: 嗯，
5: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0: 嗯，
5: 肯定不会再塌了。
0: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5: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0: 哎呀嫂子，你看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徐志荣，美脚骨折，风神瑞吃完搞干口包光子，要揪心垃圾狗，吃完了垃圾的脚怪狗，会弄干地球了，我们一起打败它。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重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多问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龙的小主持人林君文。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绝缘的水滴还可以叫小花呢。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0: 啥去？
1: 听节目呀。
0: 什么节目？当然是
1: 放学啦。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了，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孩子出现了暴脾气的时候为什么，然后呢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是如何轻松去应对这个事情呢？其实来说说呢，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就像是一坨混乱的能量，然后会出现到处乱撞的情况，而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啊，应该是成为一个容器，把这团能量装进去然后消化掉，同时再平静的还给孩子。这个比喻其实呢是蛮准确的，大多数父母是面对孩子发飙，本能反应就是镇压吼回去，或者是讲道理，或者是直接动手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结局就是孩子还是会反复发作，父母是反复镇压，永无止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镇压解决的是症状，不是原因。你真正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其实父母着急的不是孩子的情绪，而是自己的体面。一旦你的目标变成了证明自己能够管住孩子，就会出现一个陷阱，他一闹你就输了。于是呢，你是拼命去赢，拼命再闹，场面是越来越难看的啊。那最可笑的就是大脑还在自动的脑补整个过程和画面啊。但是我们想一想，有些时候孩子还比较小，比如说他只有2、3岁、3、4岁，或者是呢是幼儿园啊，在学着感受自己的情绪的时候，那作为父母，一旦是孩子出现了脾气比较暴的情况，或者是正在发脾气当中，你应该是如何去处理呢？我们来变成三种角色。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要防波堤，然后呢先待着别动，之后再去做其他事情。其实他在情绪崩溃的时候呢，他需要的不是道理，而是一个稳定的存在。你是不需要说太多话，就是在那里让他感受到你很愤怒，没关系，但是我不会跑。很多父母呢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自己先慌了哈。孩子的情绪就像是镜子，会激发你内心深处当中的焦虑，所以第一步的事情就是我们先稳住自己。角色第二个是翻译官，帮他把话先说出来。哎，这点很重要。就是孩子在脾气爆发之后呢，藏着一个他表达不出的需求，比如说他积木倒了，他会哭，因为是出现了挫败感。你接电话没理他，他扔东西是因为被忽视了，那你的工作是帮他来翻译他想表达的话。哎，这点很重要。你可以说，你是不是觉得搭不好积木很沮丧啊？他肯定会点点头。或者是你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没有听你说话很难过啊？神奇的地方在于，一旦是孩子感到被看见，情绪就是会快速的消退。他不需要你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困难，他只是需要你理解他发生了什么。之后是第三个角色，领路人啊，情绪对了之后再去立这个规则。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讲规则的时候啊！告诉他，你可以生气，可以打枕头，但是不能扔东西，更不能打人，要注意时期啊！情绪正在高峰的时候讲道理没有用，他是根本不会听进去的哈！不管是大人还小孩都是这样的。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基本是停摆的，等他风平浪静的时候，规则才有办法听进去。
所以我们想和各位父母说的就是，我们聊到刚刚这个容器问题，我们要说哈，做容器是一件非常很耗能的事情，你要承接孩子的情绪，同时要消化它，还要保持稳定。这个背后呢有个隐喻的前提，就是你自己先得装满。但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是相反的，很多父母呢本身就被生活消耗的差不多了，比如说人际关系、工作压力、各种噪音等等，一天下来已经是非常的累了。那个这个状态，孩子如果说是一哭，就是你最后一根稻草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啊，现在很多人际关系之间的为什么会这么累呢？大多数是处于一个某种这个匮乏当中啊。所以怎么去做呢？你只要是稍微把自己过得好一点，声张一下，立刻会有人过来泼冷水。不是因为他和你有仇，而是自己的杯子是空的，也没办法看到别人的杯子里面有水、有饮了、有可乐、有这个咖啡等等情况。所以有办法的话，衡量一下，或者呢是稍微变化一下，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哈？环境是会传染的，所以真正聪明的人呢，是先把自己的杯子去装满。一个内心的深处非常丰盈的人，才有办法把真正的东西给出去啊！对孩子是这样，对所有关系也是这样的。你先装满一个容器，然后才有办法容忍别人的容器。这一点，可以学到哦。

别来烦我，但是生活当中很多压力总是会烦恼自己，有些时候呢要学着让自己放轻松，或者是试着想办法让自己呢稍微的有办法转移注意力，才不会出现那么多难事，对吧？今天我们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呢，这个大方的这个词，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很多人很大方，我们也很喜欢大方的人，但是如果大方两个字加上了双引号，而且扣在父母身上，这个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呢父母如果出现了没本事，他越喜欢在几件事情上面装大方。这个大方呢不是真的慷慨，它是一种表演，一种心虚，最后这个账啊全部由孩子来买单，这就可怕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对外人挥金如土，对家人斤斤计较。各位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啊？真的是还挺无奈的。这种大方呢是表演给外人看，同时呢有一种证明欲。比如说跟狐朋狗友吃饭啊，一顿饭有些时候呢会花掉一两千块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哈。买单的时候呢抢着上啊，特别大方。可是回到家呢就变了个人一样啊。比如说老婆要买一件衣服，他能念叨半个月，说他败家。比如说孩子想买一双运动鞋，他会说孩子虚荣，旧的还能穿等等情况，甚至是会出现吵架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会给孩子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在这种父母心里，家人连一个不熟的朋友的面子都不如。家人的需求，家人的渴望是不应该的，是浪费的，而他在外面维护那种小面子却是必须的。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会有一种骨子当中的不配的感哈，他不敢要东西，不敢提要求，他觉得自己是欲望是可耻的，他以后赚了钱可能只敢给别人花，不敢给自己花，这种匮乏感真的是会很可怕的。第二种是夸别人家孩子，损自家的孩子啊，这是精神当中的大方，会要命的。有些父母是把所有的赞美、所有的肯定都是非常大方给了别人家的孩子啊。你看，你隔壁家小芳这次考了第一，你看这个小红多懂事哈，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说到自己家的宝宝的时候，他会说你呢，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啊，哭什么哭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哭，这根本不是激励，这是人格的谋杀。那么在这种大方的赞美和刻薄的对比当中，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会被彻底掏空嘛。孩子呢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管怎么去努力都够不着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存在的唯一价值好像就是用来证明父母有多失败的。这种呢精神虐待比打一顿很疼啊，这个伤口可能几十年都没办法好，在心里会留下了这个印记的。第三个是在外人面前会过度的炫耀孩子啊，说这个过度炫耀，我们来说哈，前两种呢是把好东西给外人，还有一种大方就是把这个孩子当成是好东西展示给其他人。比如说孩子考一个什么好成绩呢，他就会特别大方的请客吃饭，和恨不得是邻居之间呢一定要传个遍哈。饭桌当中呢把孩子夸个天花乱坠，让他表演什么节目，背个唐诗。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时候呢被这个父母带去朋友家串门，一定要跳个舞蹈，或者一定要背一首唐诗，不然就真的过不去，很怕过年那个时候。那你说在众人面前表演，这个时候你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我想可能一小部分的孩子们会比较喜欢，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呢他会觉得很窒息，因为他觉得父母不是为他高兴，是为父母自己而高兴，他们心里会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大方的背后呢其实是极度的自私，你不要觉得这样有点过分。然后如果说是考试考砸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因为孩子在别人面前哈，让父母丢脸了，那么这个失败就是父母的失败。在这种家庭当中，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只是他们的作品，他不能有缺点，不能有情绪，他必须是完美，必须一直给父母去长脸，这条路会让人

疯掉的。那说到底啊，这种大方根本就是一样的，父母内心的是匮乏的，是虚的，那么抓面子抓比较就会出一个作品出来，这是一种生存本能啊，很可悲，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简直就是灾难的情况。所以说到底就别再内耗了，对不对？它不是不够好，它可能只是把我们当成是满足匮乏感的工具。现在呢，我们作为父母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孩子当回人。不太好听哈、啊。一个有权利拒绝、有权利犯错、有权利不完美哈、啊、有权利为自己而活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都很难吗？其实也不难，对不对？但是唯一出路啊，我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总是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加丰盈，而不是只是盯着孩子，不要总是盯着孩子，让孩子呢没办法窒息，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有机会的话，我们试着让孩子呢多出去走一走，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同时作为家长，我们自己也应该放轻松，出去走一走，别跟别人家一样。

0: Lucky。
1: 厨房大冒险。
2: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这个甜饮料的事情哈。夏天呢是最该喝的饮料是哪些呢？各位来盘点一下。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你是不是也经常爱喝甜饮料呢？吃饭的时候呢会配一点饮料，不配饮料的话感觉好像有点不是回事儿哈。或者是出门逛街第一件事情先点一杯奶茶或者是果茶，运动完之后喝一杯汽水，哇太爽了。但是甜饮料其实危害还是蛮大的。你看最近呢有一项这个覆盖了超150万人的最新研究是显示说，你喝下去的每一口甜饮料、快乐水可能都是为这个肝癌辅路。哇，这么可怕。这是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美国医学杂志有一个纳入了超过150万人的研究，平均是追踪了随访18年的研究结果是发现，只要是你每天多喝一杯，也就是355毫升，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易拉罐的这个含糖饮料呢，可能情况就会出现肝细胞癌风险升高10%，肝内的胆管细胞癌风险是升高了15%。那为什么喝饮料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其实罪魁祸首就是果糖啊。含糖饮料存在着大量的果糖，而果糖主要是肝脏代谢，喝进去太多，肝脏就好忙啊，忙不过来了啊。肝脏脂肪堆起来，代谢乱掉了，肠道屏障也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肝癌风险就会悄悄的升高了哈。很多人知道喝酒伤肝，那其实喝甜饮料伤肝呢也是早就出现了。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他们就是发表这个文献，说不管是普通含糖饮料还是标榜着无糖零卡的人工甜味饮料，每天只要是多喝一小杯就可能会损伤你的肝脏。另外呢有一项研究呢是对17.4万名这个成年人长达9年的追踪之后是发现，每天每增加一份含糖饮料250毫升啊，脂肪肝风险是增加10%，肝硬化风险是增加21%，严重的肝病风险是增加18%，慢性肝病死亡风险是增加37%。那如果说是每天每增加一份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的话哈，就是我们按照250毫升来算，脂肪肝风险是会增加15%，严重肝病风险增加14%，慢性肝病死亡风险是增加41%的情况啊，不只是肝癌，爱喝甜饮料的健康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糖尿病，比如说会出现肠癌、口腔癌、心脑血管的疾病哈，也是挺可怕的呀。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是每天啊，都是长期喝的。如果说是你偶尔喝一杯的话，能够让自己开心或者是凉爽，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嘛，不用那么焦虑。那长期喝饮料不健康，夏天最应该喝的饮料是哪两种呢？其实推荐是两种，一种是茶，一种是咖啡啊。不加糖的茶和咖啡可能是预防癌症的好方法。每天喝两杯或者是更多的茶或者是咖啡哈，能够显著降低癌症和死亡的风险。当然茶是可以的，咖啡的话每天两杯是太多了哈。喝茶的话每天是至少两杯无糖茶，能够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是6%，死亡率降低16%。然后呢喝咖啡的话呢，每天呢是两杯无糖的咖啡，能够降低癌症发病率5%，死亡率呢是降低11%的情况。其实茶和咖啡的好处我们也经常和各位有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也会知道啊，但是茶如果说是喝多的话，可能也就是我们喝的时候是淡茶，不要喝浓茶。还有就是咖啡的话每天也不要喝太多，我觉得个人推荐呢不超过一杯，这个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特别是一些像我们这种就是牛马，每天会喝一杯咖啡很正常，对不对？

如果可以的话，除了茶和咖啡之外，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喝温水，白开水可能对身体会更加好啊。这首歌曲来听听张学友的《咖啡》，休息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正在点火！火！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很多关系不是靠强烈的爱、很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还有就是允许。我们总是以为爱越用力，关系就会越牢固哈、付出越多，对方就更离不开你。但是到最后才发现，很多关系的灭亡，不是因为爱的不够，而是因为我们爱对方太用力，然后把对方推得太远了。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

这句话其实是呢，这个符合所有的关系，不管是情侣之间、夫妻之间，还是亲子之间的关系。首先第一个，停止说教，多点闭嘴。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你好，你把对方的缺点看在眼里，其余在心里，可是关心变成了说教，提醒变成了指责，你以为这是在爱的表达，但其实没有人喜欢和一个审判官生活在一起。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的避风港，而不是冰冷的法庭。嗯，比如说啊，他工作不顺心，其实要的只是你一个拥抱，你却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工作不适合你啊。比如说你心情跌落的时候只想待一会儿，他却说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事不能说吗，你就是不想说嘛，对吧。那关于孩子啊，我们可能在忙碌了一天，这个学习了很压力很大情况之下回到家里，妈妈一进门就开始喋喋不休说各种话，你觉得好吵，我这样安静一下。Don't ever go。 第二个是放下期待，多点尊重。我们总是不自觉的想把最亲的人打造成为完美的样子，可是哪有这么多完美，对不对？你就是像一个雕塑家一样，然后呢总是把很多的问题出现在他身上的问题，你总是希望去调整和修剪对方，你希望他变得更好，或者是呢你希望变得他更懂事，总是想去改变他。这不是爱，这是强人所难。可怕的是我们还常常自我感动，比如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你好吗？但是你想一想，当一个人连真实的自己都没办法展现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感受到爱和放松呢，对吧。还有就是减少索取，多一点允许。很多关系的破裂都是源于一句不断重复的话，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懂我，哪怕我什么都不说，你应该呢听我的话，把玩具收好，你应该呢好好读书，不要辜负我们的爱。说白了，在这个关系当中啊，你索取的不是爱，而是无条件的满足和填补，因为你只爱被爱他，就是因为他满足了你，或者是他能够结合你的要求所做出的所有改变。

有些时候呢，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找一段非常舒服的关系，但是舒服呢，从来不是靠某一方的牺牲和妥协换来的，它靠的是两个人共同的清醒和智慧。但如果对方是小朋友、小宝宝的话，首先我们自己得清醒，然后才有办法去智慧，对不对？不是所有付出都会换来珍惜，不是所有期待都能够如偿所愿呐。对抗是本能，允许才是修行，这是在任何关系当中都可以体现的。你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不能以爱的名义去吞噬他；你可以对他好，但是别把这份爱变成窒息的枷锁。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我们再说一下，这是适用于任何关系，跟小朋友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哪有那么多完美的，对吧？

0: 你唱得太好了，太温暖了，我现在感觉我们整个直播间都充满了爱的味道。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爱心小使者佳默。
0: 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就跟今天的主题完全契合。
1: 文文老师，我了解过了，每年的6月22日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这是一个专属于我们小朋友用来传递爱心、帮助同伴的特别日子。
0: 完全正确，很多小朋友觉得啊，慈善是大人的事情，但其实最纯粹、最温暖的善意，往往来自孩子们的心。
1: 之前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角落，有些小伙伴没有足够的课外书，有些小朋友缺少过冬的衣物，还有的小伙伴需要更多的陪伴和鼓励。
0: 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小伙伴面临着不同的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小小力量去帮助他们。
1: 那我们小朋友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0: 很简单啊，也许是一本看过的课外书，一件穿不下的冬衣，一句温暖的问候，或者是一次耐心的陪伴。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举动，可能都能成为别人世界里的一束光。
1: 那我回去就把家里干净的旧玩具、看过的绘本、没用过的文具整理好，参与公益捐赠，让他们去到需要的小伙伴手里。
0: 你还可以画一张爱心画，写一句鼓励的话，上面说你很棒，我们一起加油。
1: 我觉得我们身边还有很多需要释放的善意，比如在学校我可以主动关心内向的同学，帮助有困难的小伙伴。
0: 说得太好了，耐心倾听，友好相处，共同成长，也是一种很棒的慈善呢。
1: 我知道了，爱心不用很大，有心就很珍贵，
0: 小小的善意汇聚在一起，就能变成大大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1: 我要当一辈子的爱心小使者。
0: 慈善不只闪耀在特定的一天，而应该化作日常里的每一次力所能及的温暖传递。不浪费，懂分享，有爱心，愿帮忙，用童心守护童心，用温暖拥抱世界。童心向善，爱满人间，小小爱心点亮童年。

0: 想的是
1: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的媒小主持人罗志新。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

0: 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努力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林毅啊，这个高考成绩查分入口出来了哈，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准备好手速，然后准备好姿势，可以就是这两天开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消息。那关注时事融媒，在我们的这个主页下方的菜单栏有一个高考查分，可以查询高考分数的哈。那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进入到数字服务大厅，点击高考成绩查询。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呢，就是大家也是就是做好几手准备，一个是可以开始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规划，还有自身的优势去初步的确立你目标的院校和专业的范围，再来收集目标院校的一些相关的招生信息，包括它的招生章程啊、专业设置，也可以了解一下历年录取分数线啊、位次等数据，去了解你的想要去的那间学校的整个政策哈。那当然也可以关注所在省份的招生考试院发布的招生计划和政策解读。总之就是及时的掌握最新的一些招生动态。其实每年高考的这个那一两个月啊，就是前后几个月，总会有一些不良的机构或者不法分子会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对此呢，有多个省份也发布提示了哈，就是提醒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那些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要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当然，随着高考落下帷幕，紧张备考的考生们呢，也迎来了一个阶段的一个放松时刻。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这个阶段啊，有没有遇到过？我觉得。

应该都多多少少有遇到过，但是每个人可能就是选择不一样。你知道吗？这段时间哈，就是记者们去走访了各大数码卖场，就迎来了一个客流小高峰。有一些家长带的孩子去选购手机、电脑一些电子产品，作为说高考结束的礼物哈，这叫后高考经济。那正式拉开帷幕，我们之前有曾经有一年也聊过说，你为准备上大学花了多少钱哈？有买电脑的，买手机的哈。采访到这个几个买家就说，就是预算别人六七千啊，也有人说，预算三千多，就各种不一样的配置都有。但其实你看，就是很精准啊，都是投入一些准大学生的这个方向的，买尤其是买电脑的特别特别多。那有一些可能主流是买游戏本，现在也会偏向买那种哇万把块钱的那种高性能的游戏笔记本电脑，全能的。可以设计游戏啊，剪辑直播，这些都可以的。那手机呢也有要最好的，电脑也要最好的，其实加起来真的不菲这笔钱。手机、电脑、平板电脑、蓝牙耳机、智能手环，各种电子产品几乎就成了高考考生进入大学前的一个标配。然后你就发现很多商家也都在纷纷出力啊，销量也见长。据说热潮还没有真正到来呢，可能要等真正开学那个阶段也会迎来一波高峰啊。针对后高考经济消费热潮，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你经历的那个阶段在这件事情上花了多少钱啊？也可以就跟我们聊一聊你怎么看待这个关于后高考经济哈，不管是奖励孩子的万元装备，还是选择说另外一种方式。但我感觉吧，高考之后的这段时间也算是孩子们人生转折点上很难得的一段缓冲期，就相比动辄上万的电子设备，我觉得理解和陪伴在这个阶段也很重要，还就是帮着孩子一起去规划哈。

这之前有个词叫做高考三件套啊，从最初的手机、电脑、平板，到现如今的医美旅游驾照，就被各种商家和社交媒体包装成所谓的成人礼、仪式感啊。现在大家也都在讨论，就是说这究竟是父母对孩子12年寒窗的暖心奖励，还是被资本裹挟着啊被攀比绑架的这种新型内卷哈、啊、每年好像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阶段，就各大数码门店啊、旅游机构啊，甚至包括现在的医美诊所，都会迎来一波消费热潮，就完美的去捕捉到这家长和考生的这种减压奖励。然后他还会告诉你哦，他说哎，你拿着准考证能享优惠哦，啊，致敬你12年寒窗哦，就各种，以前最早期真的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啊，现在已经完全不仅仅是这些了，就已经不足以满足哈他们现在所要的需求了，包括各种种什么宿舍开箱视频呐、啊。然后之前有很多晒出什么自己的高考奖励的呀，啊，入学参考的呀，其实不仅是数码产品，还有我们刚提到的变美三件套，美甲、烫头、近视手术，休闲三件套，毕业旅行、驾照考、同学聚会，就是各种轮番登场，好吓人呐、啊！然而社交平台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高考完2天花光了我妈3个月工资，考完消费5万、7万块暑假账单，就各种这种话题，令人也是很惊讶，是真的是咋舌哈、啊。

照应该给孩子们考一下，以后工作中用得到，因为工作的时候忙碌没啥时间去考啊。这个好像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考量，确实也是。就跟我同期的同学到现在不考的，或者说当时没有时间去考，或者一直拖拖拉拉到现在也依旧没考，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一旦没有当下去做哈，就后期再去做就觉得越拖越久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关于说这些家庭的一个真实负担。你知道有一些所谓的顶配啊，背后真的有很多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根据最新的居民收入数据，国内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和小县城的双职工普通家庭，他一年税后总收入大概就是10万到14万这样。这意味着这夫妻二人每个月辛勤工作到手不过8000到1万，除去房贷、车贷、水电、餐费、人情往来和各种医疗固定开销，一个普通家庭一年能存下来的钱往往就2-3万，而且已经是算是很极致节俭的结果了。更何况说在孩子高中3年，家庭早已经是付出了高昂的教育成本。那公办高中基础开销3年吧，至少打底掉10万块吧。你要再加上一些什么课外补习的，哇，这3年养育成本飙升到15到30万。那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业，早就掏空了大半的积蓄。然后这个时候，你孩子一张口就说：“哎，我要一套3万块的顶配数码3件套。”这不就是掏空全家一年积蓄的大额支出吗？这哪何止是奖励呀？规给这个老给刷贴个套里啊！很多父母自己都是用着旧手机，舍不得换新衣，但是就还是美其名说为了让孩子，比如说给他个奖励，或者说怕他没面子或者怎么样，反正咬牙分期了啊！甚至有一些透支信用卡来满足孩子顶配需求的，这就是一种很实实在在的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这也让原本充满温情的犒劳异化成沉重的负担和焦虑。你要甚至有一些孩子就说啊，你现在如果不给我，等我上大学之后，走捷径了，你到时候也别怪我。就这种半威胁式的，哇，也真的是让人牙口气啊！

分析，对吧？因为现在确实同学和同学之间都会聊说啊，你用什么呀，你买什么呀，然后很多家长的处理方式就是啊，你不要跟别人比呀，我们是我们，别人是别人，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让孩子必须要懂事。可是很多孩子他其实还不太能理解，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啊。还有人说有什么好说要好聊的，打一顿就是了。那可不行啊，人家都说这段时间就是最费钱的时间，就虽然哈高考结束完就是放松了，但就会觉得说还是觉得说哎，就是后高考的这种消费节奏啊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很多孩子就会跟爸妈说啊，那谁谁谁啊怎么怎么样，他妈给他买了个啥啥啥啊，然后要不说哎我那么辛苦咱们也庆祝一下，我们去哪呀，是不是？哎呀哎呀，反正就是后高考消费还会继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啊。虽然也很热闹，但是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攀比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推手了，就当班上的同学都配齐所谓的新款三件套，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别人有我也得有啊，这个新款顶配才是面子的观念，让够用就行的理性消费就被抛诸脑后了。但是说实话，你对大学生来说，你顶配顶到什么程度，有90%真的都没有用。你都别说大学生了，哪怕是进入到社会，很多人买完电脑之后，他到最后都还不知道自己那台电脑好用在哪，能用在哪，它的就是高级在哪，它是怎么个就是，如果你不是技术手，其实很难去懂它的，就是很多功能其实都是闲置的，然后基本能满足的也就是3-4千，其实也就够的了哈，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甚至有的可以使用非常流畅的使用3-4年了。那对平板来说，也不是说什么专业都是刚需嘛，很多还是娱乐的附属品，那这种更多还是一种过度追求物欲享受的心理。所以啊，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很少去教孩子说我们要如何去体谅，去珍惜，去感恩，去知足，你就是轻飘飘的告诉他我们没有，你不要啊，不行不买，就直接给他一个结论，很多时候他其实真的不懂。还有就是你把洗涤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没有很好的去教育和引导。

在关键的时候又希望他能够立刻懂事，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做得不太好的一点。高考是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孩子们的辛劳肯定是值得嘉奖的，但是奖励不要演变成那种无底洞般的索取，更不应该被商业营销和从众心理去绑架。真正的成人礼也不是说非得昂贵的电子产品，而是懂得体谅父母的不易，看清家庭的平凡，接纳自己的普通啊。家长和孩子之间坦诚的沟通非常的重要，那父母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做做预算啊，讨论讨论大学生活的需求，甚至你都可以鼓励孩子通过暑期兼职或者说奖学金的方式，我们去共同承担那种更高配置产品的费用。我相信很多孩子其实是非常愿意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换取一些劳动所得，然后自己去买自己的东西，那种感觉还是很珍贵的。我记得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去打了两个月的暑假工，攒下一点钱，然后那一点钱就是也是全上交。你知道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也很搞笑，你零钱给我我可能还好消费，你要是给我很大笔的钱，我就是巴不得立刻转头给到我妈，就有一种我给她我就觉得好像心里还挺爽的，你懂吗？就好像她会觉得说，哎，我能挣钱了，就那种感觉比我花她来的要更有满足感。就还是小还是年轻。然后他就会把这笔钱拿去购置一些你上学的一些所需，那也花的也比较轻松一点，就花的他会花的比较没那么负担重，就是买什么东西也还宽呐、啊、哈。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聊想参与互动的，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对于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来说，理性的消费观和自我价值的认知很重要。与其在物质的攀比中迷失，不如把重心放在提升自己上。我觉得很多像比如说学识啊、眼界啊、品行啊，这些才是很珍贵的三件套。但是说实话，你跟孩子或者说跟正在充满欲望的孩子去聊这个不太现实。好，你还是要实实在在的跟他引导啊，讲利弊。还有就是高考后的三件套的风潮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啊，这消费观念的一个碰撞啊，和代际沟通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还是要警惕那些过度营销的，然后一直在渲染这种氛围的，哈、啊，哎呀，你说就像我们现在都已经成年，进入到社会那么多年了，然后天天被那个消费机裹挟的不也一堆吗？哈、啊，那天天什么几几几啊，520、618啥啥啥，各种消费机啊，各种名目让你去花钱消费。你说天天要是跟着这些走，算乱了啊，机构不高硬啊。老人经常说贪不高利硬啊。

与我们共同的分享。目前六月已经来到了下旬，那大家关心的暑假放假时间也开始了哈，就很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这个像咱们泉州哈发布的一个校令，就是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学校暑假是从7月4日，也就是农历的5月20开始的，一直到8月31日结束。高中暑假是从7月11日，也就是农历的5月27开始，到8月31号结束。真好，真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这种打工人也有寒暑假呀？好啦，好听的歌曲，好久没有听来自陈小春的这个《乱世巨星》了哈。本来想听他最近很火的另外一首歌，但是暂时没有音源啊。

这里哄我闪烁眼光点。

这可我心上眼光的有我。

0: 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马来西亚一女子啊，早前在中国旅游期间发布涉及中国人不洗澡、很臭等言论的视频，引发网民的批评。她随后公开道歉，承认自己行为过火，并表示愿意为相关的言论啊去承担责任。那她是这样子的，她在中国度假的时候拍视频呢、啊，然后呢故意在镜头前捂住鼻子，讽刺当地人很臭，还嘲笑说：“哎，中国人不洗澡。”视频曝光之后呢，迅速引发了网友的愤怒，很多人批评他的言行带有歧视和冒犯的意味。那这些游客呢，也在就是乘搭巴士的时候和当地人推挤，差点把当地的老人给推倒，甚至在乘搭出租车的时候还当面批评出租车司机。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流传之后呢，不少中国网民留言表达不满，认为说有关言论带有侮辱性，质疑说涉事者欠缺公民素养。那面对批评的声浪，最终是在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说是在中国度假的时候因为一时冲动做了一个错误的反应，并表示说对相关的言论深感自责。那他也说愿意为视频引发的任何不适承担全部责任，并澄清有关内容并非刻意安排或策划，也无意侮辱羞辱任何人，更无意挑起任何跨国冲突啊。
1: 就是我，我要最独特的我。
0: 底下的人说了啊，不用道歉，以后别来就行，也希望说他能进入到黑名单当中。我觉得这个都无需评价了啊，懂的都懂啊，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挑起什么跨国纷争的，就是单纯从人来看，你也不是一个正常人啊。最近福州小李在一间无空调通风较差的密闭室内工作一天之后大汗淋漓，双腿不时出现了轻微抽搐，身体持续不适。起初呢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这种不适感迟迟没有缓解，这才去到闽后县总医院的急诊科就诊。那该科的主治医生接诊之后立刻为他安排了抽血检查，结果显示小李的血肌酐数值远超正常标准，确诊是轻度中暑脱水诱发的肾前性肾功能不全。随后呢连续两天在急诊接受静脉补液治疗，那这个肌酐指标虽有所回落，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小李出现的这个肾前性肾脏问题哈，也是高温脱水造成的肾脏供血不足引发的功能性病变，及时补液干预就可以逐步恢复，但如果要继续高强度劳作，长期处在脱水的状态，这种就是可逆损伤，会发展为不可逆的永久性的肾损伤。天哪，大家一定要警惕热射病哈，严重情况真的可能会危及性命，不要开玩笑。这种天气这种热得心不是在开玩笑的，不是说你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只要我不在大太阳底下我就不会中暑，其实真的不是，很多在室内的你没晒太阳你也会中暑的啊。关注一下，前不久陈小春演唱会风波之后通过微博发文回应啊，他说听劝全改进，在处理退票了，人一个不是一个人哈。他说就是在巡演当中有部分观众因为舞台的装置或者人员走动导致的视线被严重遮挡的争议正式表态，不少现场的观众吐槽说花钱买票却看不到脸，体验感极差，我持续发酵也引发了广泛讨论。陈小春也表达我会为演唱会被挡的观众

而非器质性病变。医生询问得知，这孩子的奶奶秉持着多喝水少生病的观念，一直频繁督促孩子去喝水，久而久之导致孩子形成过度饮水的习惯。那医生也提醒了，过量饮水对儿童可能会造成多重危害，包括

诱发低钠血症，影响正常进食，干扰口感、口渴感和这个机制，以及增加肾脏代谢的负担。哦，有的时候听到那种叫你多喝水的，真的都很气哈。都不是说喝水不好，只是说什么你都说喝水，什么都喝水。哇，这个世界真的没水不行哦哈。看情况，还是得看实际情况哈。我们再来关注26岁男子因为在家当游戏代练，母亲没有办法接受，花了将近6万块把他送到了戒网瘾特训基地。然后这男子在这个基地被非法拘禁了82天，长期遭受体罚，亲眼目睹其他学员被虐待。母亲事后认为自己被戒网瘾机构欺骗了，自称说又愧疚又懊悔，但做不到向儿子道歉。天哪，这感觉就跟周楚除三害的那种感觉一样哈。这一类专门靠贩卖家长焦虑制造恐慌引流的，再加上短视频大肆渲染，说什么游戏害人、厌学可耻，痛骂网游毁下一代，打包票数月就能改造好孩子，实则都是无证经营。不止未成年人，更有大量的已经成年的子女被父母强行的送入这个封闭基地去接受所谓的矫正。在全封闭的环境之下，暴力管控、殴打、虐待频发，多名学员致残，重度精神创伤，甚至有人身亡。我都不敢相信在这个时代还有这种事情，就有一种好像在看以前的那种港剧的感觉哈。哎，讲真的，做代练要是赚钱也不容易啊，这技术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包括玩游戏，有的人玩到自己已经成了就是自己的一份小小事业的也不乏呀，对不对？哎呀，我勒个去呀。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当天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准备吃饭饭啦。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餐，哎，我觉得都很重要，没有一餐是没有它的意义在的哈。早上呢，我感觉提前一天晚上我就在开始说，哎，我明天要吃什么，这是我就是一天当中最大动力的所在哈。啊，中午呢又觉得说哇，累了一个早上，尤其是这种天气那么热，没食欲也强强得吃饱。晚上更别说了，忙碌了一天哦，要犒劳犒劳自己。转眼到这个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日子了哈。那最近因为陆陆续续一直在降雨嘛，然后再加上未来这几天可能也会有降雨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煲个汤，叫绿皮啊，不对，绿豆陈皮鹧鸪汤。人家都说了，一鸽顶九鸡，一鹧顶九鸽。鹧鸪不是鸡肉那种，那个比较温，它是偏燥的，也不像鸭肉那种是寒凉的，它温和，补起来呢就是不急不徐的，煲出来的汤呢也比较清亮哈，薄薄一层油脂，哇，说的我又饿了。

补益肯定也是实实在在的，因为鹧鸪的蛋白质含量超过30%，总脂肪就只有3.6%，低脂低胆固醇，同时它又含有禽类中比较少见的脑黄金、牛磺酸这样子。更关键的是什么？鹧鸪跟谁都能处啊！冬天降温，你可以拿它跟西洋参搭，提提气血，给身体注入温暖。那初春呢，流感四血，你比如说咳嗽的哈，你也可以煲那个清补凉的鹧鸪汤，哇，也是非常润的。夏天吧，它的搭子换一换，绿豆肯定是夏天的主角。小的时候就是绿豆汤来一碗，简直了，可以吃两天。为什么呢？拿到冰棍里一煲，哇，隔天还可以吃，太开心了。但是因为它性子偏凉，脾胃弱的人单独吃会容易腹胀，所以你给有东西给它兜着，所以说陈皮就是这个兜底的角色了哈。一半足矣，既中和了绿豆的寒凉，又去除了鹧鸪的这种腥膻，让汤更香更纯，还能兼顾脾胃，化解暑湿带来的这种脾胃呆滞，可以说是整道肠的就是平衡所在哈。如果你想要清火祛湿更猛，你还可以加一把那种土茯苓啊，不过我这次选的是百合莲子，感觉性子更平和，不挑人，就老人小孩都可以。你知道他们广东

工人煲汤追求的是清甜，糖是断然不会加的，但是总归有一点点小心思。比如说这汤，我们就学他们放了一小把的无花果干啊，自带天然清甜，煮透了汤底就有一层润润的果香，完美。煲汤这个事儿最难的搭配逻辑哈，真的，其实你只要把这个顺下来啊，然后怎么去替换，基本上都不会太差哈。首先呢，我们准备两只鹧鸪，200克的排骨，30克的绿豆，30克的鲜莲子，15克的百合，10克无花果，一半陈皮，2片姜，1点点盐。绿豆洗干净，提前1个小时浸泡。无花果还有百合、陈皮、莲子啊，清水冲洗干净。鹧鸪呢，去头去尾，剪成小块，冲洗干净。鹧鸪排骨冷水下锅焯烫，把浮沫去掉，继续煮个2分钟，捞起来洗干净浮沫。然后呢，砂锅再加鹧鸪排骨瘦肉啊，绿豆你可以选了、啊、哈，百合、无花果、莲子、陈皮、姜片，再加1升8的热水，大火煮沸，给它转小火煮个1到1个半小时，这样锅前10分钟加盐去调味，一揭盖，哇哦，那个汤色清亮中又透着纯白，鲜香气儿直往外冒。绿豆和莲子都煮开了花，汤里有一种细细沙沙的那种绵密感啊，简直了。哇，看到这种汤我是属于那种牙咬死了，它醇厚清甜又甘润，然后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把你的口腔、你的胃、你的全身包裹着。你知道绿豆和莲子的那种沙沙感啊，划过你的喉咙，就会让你觉得很温润，你懂吧，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鹧鸪更别说了，鹧鸪的肉我感觉真的是很好吃，筷子一挑，唇齿一合，细腻的肉质纤维续足了汤的鲜，嚼起来不柴不腻，绝。还有就是光靠鹧鸪煲汤，鲜是鲜，但中间还薄了一些，所以说额外又加了几块排骨进去，我这人喜肉哈，鹧鸪出鲜，排骨出厚，互相支撑，主要是、怕鹧鸪夹尾巴了哈，就刚好吃完鹧鸪就可以吃排骨，太完美了。

要说有什么比吃肉还妙的，必须是沉底的绿豆沙和莲子沙，几乎和汤是不分彼此的，每一口都有沙沙的绵密感，又有陈皮的甘香尾调，以及无花果的甜，在最后轻轻点一点啊，像落款。夏天没胃口的时候，这种连汤带料有肉有豆的吃法最讨巧，不觉得是在吃饭，又不知不觉又饱了啊，更别说这碗汤清润温补除湿，就感觉从现在一直喝到三伏天都没问题哈。我感觉我现在慢慢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人跟天气真的是连着的，一碗汤就像人和节气的对话，什么东西该在什么时候吃，吃了舒服还是不舒服，你的身体比谁都知道。所以呢时令美食哈，就是在每一个季节应运而生的那些东西，你真的要很巧妙的运用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季节过得很舒服了啊。

好啦，那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和我们时下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和分享啊。当然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希望大家一路都畅通哈。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1: 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洪雨欣。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6: 哎，啊，那个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呵呵龙梅小主持人庄志豪。午睡时间到了，闭上眼睛，让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跟着今天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3: 凤梅，凤梅，凤梅，家里有饭没？
4: 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5: 建华，你回来了
3: 啊！
5: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3: 嗯，
5: 这不操心羊呢。
3: 羊？
5: 嗯。
3: 羊咋了？
4: 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5: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4: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5: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4: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5: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4: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5: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4: 咋就到不了跟前？
5: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4: 我
5: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5: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4: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5: 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4: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啊？
5: 啊？
4: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5: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黄工程的影呢。
4: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5: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4: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5: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4: 是啊。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 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5: 这是为啥呢？
4: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5: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4: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5: 嗯，
4: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5: 彭德怀指挥战役？
3: 嗯，
5: 哎呀，来头这么大。
4: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5: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4: 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5: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4: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5: 嗯。
4: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说啊，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
5: 是。
4: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5: 嗯。
4: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5: 嗯，
4: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5: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4: 是啊，冯梅。
5: 嗯，
4: 这下你明白了吧？
5: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4: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5: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幕后分子。
4: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5: 嗯，
4: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5: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4: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5: 嗯。
4: 哎呀，阳黄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5: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4: 没问题。
5: 说话算数？
4: 算数。
5: 好。

0: 嫂子，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啊，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哎呀，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嗯，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嗯，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2: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嗯，啊，他也愁得慌。嗯，啊，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啊，那能成？啊，我打。

0: 哎，建华，啊，我是刘朱雄，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光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1: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可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啊，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0: 嗯，
1: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啊，不过450多亿。
0: 嗯，
1: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0: 二期工程？
1: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0: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2: 啊，
0: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洪波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0: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0: 啊，
2: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0: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
0: 嗯，
2: 你去忙你的事吧。
0: 好，
2: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0: 哦，那我走了啊。
2: 啊。

0: 哎呀，这是咋弄？这是咋弄？
1: 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2: 是，
0: 还可燃成这样，
1: 这可怎么办呀？
2: 喝不上，
3: 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2: 哎，你们
3: 还得去接。
1: 哎呀，不一样
4: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4: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是啊。

0: 不是这样，
1: 我们寨桥从哪的河塘全都干了。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嗯嗯，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2: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着羊呀都死了不少。
3: 哎，
4: 我们这儿也一样啊。
3: 是啊，我说。 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嗯，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嗯嗯，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谷。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是啊，
4: 说的是啊。嗯，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 但它可在最北面，嗯，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3: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4: 你看，你看，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 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呢。
0: 啊啊！真的？真的？谁有这事儿？
4: 哎，老刘啊，
3: 啊，
4: 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3: 对呀，
0: 还会建呢，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
3: 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4: 哎哎哎，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路，怎么样？
2: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4: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嗯，
0: 对，就是呀，这
4: 怎么能
0: 知道
4: 什么时候
0: 才是个头嘛？
4: 影响不好，
3: 啥时候？有什么意思？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 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4: 哎，这个，
0: 谢谢。
4: 这个，哎，老刘，
3: 嗯，
4: 这倒可以试一试。
3: 嗯，
2: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0: 哎呦。
4: 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啊，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0: 对着嘛，就是。
3: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哎。
4: 老刘啊，我同意你的提议。
3: 好，
2: 我也没意见。
4: 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嗯，
0: 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4: 嗯，
0: 就是。
4: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3: 嗯，
4: 大家看行不行？
3: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0: 可以
4: 啊，
0: 可以可以。
4: 嗯，
0: 好。
4: 你写完，我签名。好。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2: 我再考虑一下吧。
4: 哎呀呀，还有什么考虑的？
3: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4: 对嘛？
0: 对嘛？
3: 哎哎，
4: 咱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
3: 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0: 哎，行行行，行，哎，可以，我先签，我先签，
1: 我先签，
0: 老刘，
2: 我也来签，
3: 我来，
5: 一个一个签，
2: 我也签你，
0: 啊，对，好，
1: 啊，来，
5: 刘书记，我们走了，我们都辛苦你了，
1: 刘书记走了，
5: 刘书记再见，
6: 慢走，慢走，
5: 走了，
0: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6: 好，
0: 再见，
6: 再见啊！
5: 再见，
1: 拜，再见，
2: 拜。
7: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8: 刘支书，
7: 彩霞，
8: 啊，
7: 你怎么来了？
8: 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7: 啊，
8: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7: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8: 啊。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7: 你说，
8: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7: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8: 啊。
7: 没事。
8: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7: 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8: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7: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红果做饭了。
8: 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7: 我知道。
8: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7: 是的。
8: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
7: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8: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7: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 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8: 老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一想，强王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1年。

0: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华安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华安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
1: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上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0: 这我知道。
1: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0: 你这，哎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1: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2: 老刘。
3: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线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1: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
3: 我
1: 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1: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
2: 啊，
1: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0: 你还把强娃叫？这
2: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3: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0: 我知道，
3: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1: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1: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好。
1: 好了，
3: 达儿，姨，那我走了。
0: 你走了？
3: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1: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
1: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1: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0: 就知道吃。
3: 大，我走了，
0: 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葱花切蛋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去。干妈。
1: 哎呦，强旺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1: 啊，坐会儿就走。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哦，啊，嫂子，哎，嫂子，哎呀，刘志出来了，啊，乔啊，你也在？
1: 哎，叔，过年好，
0: 叔，我也刚进门啊，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1: 哎，叔，见洪波了没？我没见着啊。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0: 对，
1: 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他说，到。
2: 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吧。就是啊，叔，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哎，能成，能成。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
3: 大哥，大嫂，哎，我哥来了，你哥来了，我哥想看看你们。大嫂，哎，你好，快进，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啊，喝水，哎呀，
4: 谢大嫂，
3: 哎呀，来，抽一支烟啊，
4: 抽一支，
3: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
4: 最近啊，最近咋样？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
5: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3: 哎呀，谢啥？真是。
4: 哎呀，真是。
6: 财星舅舅好。
4: 哎呦，会员也在啊。
6: 嗯，
2: 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6: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洪波来了，
3: 洪波来了，
6: 这话说，哎呦，财星舅舅，
4: 哎，
6: 会员也在呢。
4: 嗯，
6: 这大家伙都在啊。哎呀，财星啊，哎，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哦，这话说，是吧？哎呀，
3: 我呀，就听说咱财星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6: 你看看，
3: 哎，
6: 舅舅
3: 啊。
4: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你呀，给咱拿拿主意。对，
3: 财星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4: 好。哎呀，我们定边红树娃。 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脚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3: 啊？
4: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哎，
6: 舅啊，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4: 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一说就明白。我们这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6: 明白了，明白了。
3: 明白了，这可太方便了，
6: 太方便了，
3: 是啊，
6: 哎呀，财星，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4: 哎，不用不用，
3: 哎呦，高科技
6: 啊，
3: 财星
4: 啊，
3: 厉害
4: 啊，
3: 哎呦，这么。

0: 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啊，
1: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嗯，都读到高中毕业了，嗯，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哎哎哎
2: 哎对，是的，是。哎
0: 呀，哎，舅舅
3: 啊，
0: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4: 当然可以啊，
0: 咱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3: 嗯。
0: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3: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0: 嗯，
3: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0: 啊？
3: 嗯，
5: 卫星？
3: 这对，
6: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0: 对，
3: 是啊，
5: 卫星种地。
3: 我们也没有想到，
0: 嗯，
3: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0: 对啊，对对对，
3: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0: 哎呀，彩新舅舅了不起啊啊，
3: 嗯，
6: 真的了不起。
0: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3: 哦，
0: 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3: 能成，能成吗？哎呀，
0: 这真是太好了！
3: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0: 嗯，
3: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6: 啥？120方？
3: 嗯，120方。
6: 哎呦！真是省了不少啊。
0: 是
3: 是是。
6: 哎呀，彩琴啊，
3: 啊，
6: 这太重要了啊。
3: 嗯，
6: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3: 啊，对对对对。
6: 哎呀，
3: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6: 啊。
3: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0: 哎呀，舅舅
3: 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3: 好，
1: 哎，啊，行呀，啊，
0: 早都想去了。
1: 哎，洪波，
0: 哎，
1: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0: 哎，成。那爷啊，
1: 嗯，
0: 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1: 好，
0: 把他也叫过来啊。
1: 行行行，
0: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1: 可以。
3: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6: 能见到，能见到。
3: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0: 嗯，
3: 都成了蓝包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0: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3: 哦哦，
0: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6: 哎呦。
0: 哎，舅舅
3: 啊，
0: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6: 哦，哎呀，彩琴
3: 啊
6: 有啥事儿，哎，你就找洪波。
3: 对
0: 啊，找我。
3: 好，好。
6: 对了，彩琴啊，
3: 啊，
6: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3: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0: 嗯，
3: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500-600公斤。
6: 哎呦，
3: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0: 嗯
3: 啊，按根卖。
0: 按根卖？
3: 对，每根卖1块钱。
6: 哎呦，
3: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6: 哎呦，哎呀，这真是个好。
1: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3: 对呀。
1: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边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20亩地，但刨去成本， 哎呀，七万多，这是好几万了。
2: 哎呀，
1: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哎呀，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哎
4: 呀，这是哪里有钱了？
5: 要叫财神爷了啊！
3: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5: 财哥，
7: 财气。
0: 爷，嗯，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哦，那咱们出发。
1: 出发。
5: 走，好，走，参观参观，走。
3: 还是要叫财哥。
5: 来来来，谢谢。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那羊肥的啊，这么多羊！哎呦，
5: 大家看这表，嗯，这里啊有一万只基础母羊，
1: 一万只
6: 基础母羊，
5: 一万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嗯，哦，嗯，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只能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嗯，养到两个多月呀，嗯，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哦，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哦，
6: 屠宰场。
5: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6: 嗯，哦，是这么
1: 回事，这么
6: 真是不一样啊，不一样。
5: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啊。
6: 这是个啥东西啊？
5: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嗯，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嗯，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7: 看来啊，嗯，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3: 是啊，是的，
7: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6: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8: 霍元姐，嗯，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嗯，
9: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8: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6: 哎呀，1.5亿呢！啊，那么多钱！
1: 对呀，
6: 真是太好了。
5: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哦，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8: 哎呦，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7: 那当然。
5: 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嗯嗯，大家看啊，嗯，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3: 哦，工作室是？
5: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3: 就受聘在咱们县
5: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
9: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5: 啊，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
7: 真是。
5: 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6: 嗯，还有，
5: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嗯，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3: 哎呀，
1: 这么多，
3: 这么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6: 这就是紫花苜蓿。
5: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不啊，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3: 知道知道。
5: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哦，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嗯，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嗯，
6: 好着呢，好着呢。哎呀，真是
3: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5: 嗯，嘿，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哦，我们在家里的后院

0: 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嗯，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1: 对的对的，
0: 哎呀，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2: 哎，说得好，
0: 环境越来越好。
1: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2: 对，
1: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天，共产党好啊。
2: 好。
3: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2: 对，
3: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2: 好，好，说得好。
0: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4: 好，行。
5: 郭叔，
6: 哎，
5: 王爷，
6: 哎，
5: 咱们拍照片了。
6: 好，
5: 太可以了。
4: 哎，红布，我的三姨找你三香了，
5: 一来就知道了。
7: 快！哎呀，罗叔，哎，站着，
0: 准备好了没啊？
7: 好了，哎，
4: 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6: 黄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十四楼梅桥主持人蔡乔一，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欢迎来。

0: 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同学们，你们以后想不想当歌手啊？
1: 想。
2: 我想当偶像歌手，
3: 摇滚型的歌手。
4: 纸云英，纸云英，春风吹，花就红，秋天结下花籽籽，来年春天花更红。
2: 纸云英呢，我们宁波人叫草籽种，也叫草籽。他长得比较质朴和渺小，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不会没有希望。紫云英就是孩子们的春天。
5: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一集。

0: 我叫毛豆，龙山小学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就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每个同学都是锅里咕嘟着的小水泡，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不然就要憋坏了。
1: 哎，毛豆，
2: 哎，
1: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二楼西头怎么有了一个音乐教室？
0: 二楼西头？我不知道呀，那间教室原来是放杂物的。
3: 哎，去看看呢。一二三跑，看谁跑得快。
0: 等等我。
1: 室门上挂了个木头小牌子，
0: 上面
1: 写着音乐教室。
4: 音乐教室
1: 还有一串小铃铛。
4: 是啊，
5: 门怎么锁着？
3: 起来，别急，都爬在窗户上看。
0: 哇，这白墙都刷成蓝色了，像大海一样。
1: 钢琴，就是前面有一架黑色的大钢琴，这么亮，让我看看。
5: 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的钢琴呢。
1: 是啊，
6: 钢琴
5: 真大，像一艘小船。
1: 地上铺了地板，好高级呀。
7: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请到一楼教室
3: 办
7: 公室。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0: 程小雨老师是谁？
7: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
1: 别愣着了，快去。
7: 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0: 我是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我找程小雨老师。
8: 你好，我叫程小雨，是新来的音乐老师。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毛豆。
8: 毛豆？我最喜欢吃毛豆了。
0: 老师，您真逗。
8: 哎，毛豆，你看见音乐教室了？
0: 我看见了。老师，是给我们用的吗？
8: 对，这是我来之前跟张校长提的唯一要求，要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还要有一架钢琴。我还说，要是学校经费不够的话，可以暂时不发给我工资，但是一定要先买钢琴。你猜，张校长怎么说？
9: 小雨老师，只要你肯到我们龙山小学，就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一定买一架钢琴，让孩子们上有钢琴的音乐课。
0: 哇，张校长真棒，说到做到。
8: 张校长说，班级里顶属你歌唱的最好，所以就由你来担任音乐课代表。今天下午你们班上音乐课，同学们要排好队，按顺序进教室啊。这个呢，由你来负责。
0: 保证完成任务。好了好了，大家队伍排整齐，排好了再进教室。
10: 我在排队排底了。
1: 小雨老师在里面弹钢琴。
3: 小雨老师？为什么叫小雨老师？
1: 他坐在钢琴后面，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像不像大姐姐？喊成小雨喊老了，我就叫他小雨老师。
3: 对，小雨老师，
1: 小雨老师，
0: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上课了，大家一个一个按排队顺序进教室。

0: 好，唱歌也是一种交流。同学们，今天呢是你们五年二班的第一堂音乐课，我们不上课，大家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可以提任何问题。
1: 小一老师啊，我能弹一下钢琴吗？
0: 当然可以啊，来，伸出手指，哎，哎，嗯，这是哆，哇，
2: 小雨老师，我也能弹一下吗？
0: 能啊，钢琴就是用来弹奏的。
2: 嗯，
0: 这是高音的咪。
3: 老师，我也想弹。
0: 好好，大家一个一个来，来。这是发，
4: 发，
0: 对，你来啊！这是低音嗦，

0: 陈大力，你轻一点，你把钢琴弄坏了。
1: 我才没有把钢琴弄坏，你不信问小雨老师。
2: 钢琴没有坏，但是不能那么大的力气啊，那就不叫弹琴了。
1: 我
2: 弹琴的动作是很优美的。喏，要是太用力了，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像老师这样弹奏发出来的声音才更好听，是不是啊？
1: 嗯，是。
2: 好了，大家都来弹吧。哎，最后面那位同学，你也来啊。
3: 吉阳，小雨老师喊你呢。
4: 不，我不弹。
2: 啊？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吉阳。
2: 哎，毛豆，他怎么一个人躲在后面啊？
5: 嗯，老师，他很少说话，也没有朋友。
0: 老师，吉阳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每次考试啊都挂红灯啊。
1: 期末考试那就挂一排红灯喽，拖全班的后腿。
6: 小雨老师，吉阳妈妈是疯子，爸爸是瘸子，
7: 对，
6: 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外婆来。
7: 对对 对, 对，
0: 都是他外婆来的。
2: 好了，安静，不许这样说别人。要知道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今后上音乐课呀，谁也不能瞧不起谁。吉阳，老师请你来弹钢琴好吗？
4: 老师，我不会弹。
2: 啊，那老师教你，来吧。吉阳，坐在琴凳上。我握着你的手教你弹。
8: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钢琴弹出来的音乐，那音乐不但能到耳朵里，还能顺着耳朵钻到心里面去。那天小雨老师拉着吉阳的手在钢琴上弹的曲子特别好听，我看见吉阳脸胀得通红，眼泪哗哗的流，这家伙哭什么呢？
9: 各位老师，我去别的学校学习观摩，人家呀都在积极地开展兴趣课。
10: 哦，兴趣。
9: 我们龙山小学是一所村小，附近村子几个学校合并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好几百个学生啊。我们也要开设兴趣课，我们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差。
10: 嗯，
9: 就看我们呐能不能把孩子的天赋给挖掘出来。
11: 是啊，校长，可以往几个兴趣上开发，作文、美术，还有，
0: 对，还有体育、音乐、奥数。
11: 哎，对，
0: 张校长啊，那开展兴趣课最好能出成绩才好。
9: 对，作文班吧，看能不能发表几篇作文，体育班出几个特长生，奥数嘛，参加比赛取得一点名次。这音乐班嘛，这音乐呀，我是个门外汉，哎，最好也出点成绩。
0: 啊，
9: 大家集思广益，总之啊，不能和平常的课程一样。不过，强调一点啊，学校的经费有限，大家能不能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开支，把兴趣班开设起来。
11: 哎呀，又要开兴趣班，经费又有限，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12: 是啊，
0: 我们语文组可以办一份校刊啊，那每个月一期，我们选择那些优秀的啊，发表作文班学生的作文，哎，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积极性啊。
9: 对，周老师这个主意好啊，省钱。
0: 谢谢。
9: 县里的报纸发不了，校报上总可以嘛。哎，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啊，继续。
13: 那我们体育组啊，更省钱。

0: 那开一次全校运动会，把那些体育尖子挖掘出来，谁长跑好就专门练长跑，谁弹跳力好呢就去练跳远。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县里去比赛。
1: 好，
2: 好。哎呀，哎，小雨老师，
1: 啊，
2: 音乐班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1: 我正在想啊。
2: 培养有音乐特长的孩子，可没有乐器拿什么练习啊？而且学校只有一架钢琴，也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学钢琴呢。
3: 哎，小雨老师啊，那为了给音乐教室买钢琴，张校长就差挖老鼠洞了。你可不能再埋怨去了。哎，
2: 这学校有一架钢琴也是进步啊。哎，小雨老师啊，
1: 啊，
2: 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1: 哦，好，我再想想。哎呦，用什么乐器？最便宜的笛子吧。可那么多的孩子呢，这要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哎呀，
4: 小雨老师好。
5: 呀，黄玲玲啊，你好。
6: 小雨老师，城里学校的小孩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不是都有很多特长啊？
5: 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特长。我觉得呀，特长呢，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追求啊。<笑>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各方面都做第一。<笑>
1: 我看出来了。
5: 你很追求上进嘛，可是我怕我比不上城里学生，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好，生活好，学习好。
1: 哎，那也不全是，人应该追求精神富有，懂得真善美，懂得感恩。
5: 哎，你这手里什么花啊？
6: 草籽花。
5: 草籽花是什么花？
6: 草籽，稻田里多的是。 那农村人把它当做绿肥，有了它，稻田就肥沃了。刚打春的时候，草籽的嫩叶可以做汤，很鲜的。哟，还能吃啊？
1: 当然了，
6: 平常我们割草籽喂猪喂牛，现在草籽开花了就老了，牛都不吃。喏，我顺手就把这把花拿到学校了。
1: 哎呀，草籽花可真好看呢。
6: 小雨老师，你喜欢，就送给你。
1: 哎呀，那谢谢谢谢！哎呀，我得找个花瓶把它插起来。<笑>谁会把草籽花插在花瓶里呀？<笑>你看看，城里孩子也有不会的。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草籽花呢。<笑>哎，
6: 草籽花多常见呀，那田里多的是。
1: 那<笑>、啊，这就是农村孩子的福利。
7: 学校出门就是稻田，我去看看。妈，我干活累了，我歇一会儿啊。好。哎呀，春天呐，风暖了。毛豆啊，你闻。哎呀。
8: 这风带来的味道啊，多好闻呐！嗯，妈妈，你作诗啊？这风里的味道是我挖的草籽花的味道。是啊，把稻田里的草籽挖掉，再埋到土里，那可就是肥料啊！嗯，哎，妈啊，那边草籽地里有头牛，有个人走过去倒在地里，再也没有起了。
7: 哎呀，那你快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8: 好。
7: 哎，是您，小雨老师，您躺在地里做什么呀？我躺在花田里享受呢。花田？这哪是花田呀？这是稻田。这么多紫色的小花。
1: 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嘛，
7: 嗨，小雨老师，这些草籽啊是要。

0: 给稻田做肥料的，草籽花在春天里开得最密。哇，
1: 哎，毛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啊，嘿，我跟我妈在那边割草呢，沤进土里做肥。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草地里，吓我一跳，我就跑过来看看。
1: 哎呀，我呀是看见这无边无际的草籽花，还有一头耕牛在闲闲的吃草，哎呦，我都简直醉了。所以我就想躺在这花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差点睡着了。
0: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
1: 哎，毛豆，在草籽地里睡觉那是真舒服啊。哎，来，你躺一躺就知道了。来，
0: 躺就躺。哎，我还要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呀，哎
1: 呀，太好了，我也滚一下。
0: 哎，小雨老师，哎，你头上都沾了泥巴了。
1: 哎呀，我可真是太羡慕这头牛了，它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
0: 小雨老师啊，你太不像一个老师了。
1: 那我像什么？
0: 反正不像老师啊，哪个老师会躺在地里打滚呢？哎
1: 呀，其实我在发愁呢。这不，学校要开兴趣课，我就想应该找一种乐器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哎呀，但我想不出什么乐器最合适。哎，毛豆，你喜欢什么乐器啊？
0: 钢琴。
1: 还有呢？
0: 还有还有琴他。
1: 琴他啊，吉他吧。
0: 我记错了，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我就觉得这名字挺新奇的，没想到我还说错了。
1: 哎呀，这些乐器都太贵了，不能让每个同学都用上。
0: 小雨老师，没有乐器没关系，只要能唱歌我们就很开心了。
1: 唱歌？呀，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0: 是呀，我每次上音乐课就很开心，再也没有比唱歌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
1: 毛豆，谢谢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找校长去了。
0: 小雨老师，你头发上都是草籽花，还有你。

0: 同学们，经校领导批准，龙山小学决定组建一个合唱团，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
1: 当然是考唱歌了。
0: 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
2: 大家都喜欢小雨。
3: 四年级以上，毛豆，我们报名哎！哎呀，
4: 陈大力，你也想参加合唱团啊？你什么时候喜欢唱歌了？
3: 我喜欢唱歌呀！喏，我嗓门大。耶！
1: 笑什么笑？
5: 陈大力，你不是喜欢唱歌，你是喜欢小雨老师吧？
3: 王玲玲。别以为你是班长，我就不敢揍你。我
5: 切，你就会打架，脏乎乎的，还想进合唱团？哼！哎，
3: 小雨老师说了，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我也很重要。我就要进合唱团，我这就报名去。我第一个报名。
4: 合唱团报名真火爆呀，100多个同学报名，每个人都要经过小雨老师的面试，就是在小雨老师面前唱一首歌。小雨老师利用午休的时间在音乐教室里开设了考场，每个同学唱一首歌，100多个孩子，小雨老师就听了100多首歌。
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6: 好了，陈大力，不用那么大声的啊！唱歌不是谁声唱的最大就是最好听的，要打动人心，要唱到人家心里去。
3: 小雨老师，那我能再唱一次吗？我不那么大声了。
6: 那你再来一遍。
7: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6: 黄玲玲是不是忘词了？

0: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再来面试。
1: 算了，我还是参加作文班吧。我妈说作文写得好有好处，唱歌好有什么用。我走了。
2: 哎，黄玲玲，你知道吗？学好唱歌对你写作文也是有帮助的。

0: 他。
1: 嗯，毛豆唱得不错。
2: 小雨老师，我能不能换一首歌再试一次？
3: 换什么歌啊？
2: 让我们荡起双桨，行吗？
3: 啊，行啊，我给你伴奏。
2: 谢谢老师。
3: 预备。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一集，制作人叶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二集。
1: 同学们，经过一个多星期考试，我们合唱团一共招募了43名成员。今天呢是合唱团的第一次见面，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来听一首歌。

0: 小雨老师，这是什么歌？谁唱的呀？这么好听。
1: 是天鹅合唱团演唱的二声部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小雨老师，二声部是什么意思啊？是两个声音吗？
1: 二声部也叫双声部，就是分高声部和低声部。你们听。其中一个是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副旋律，这是合唱的基本要求。合唱啊，要求歌唱整体的统一，因此要善于聆听对方，要求聆听自己的声部和其他声部的歌声，使合唱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啊，我们未来的合唱团要团结，要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
3: 我的天哪，听着头都大，唱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我以为只有嗓门大就好了。
1: 陈大力，你的声音浑厚洪亮，可以唱高音呢。人的声道共鸣器官呢，主要有三个，口腔、胸腔和头腔。
3: 三个呢？
1: 打个比方说吧，每个人的身体就像器皿一样，声音呢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来。陈大力，你的高音就是胸腔共鸣，那就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3: 我的肚子就是个大坛子，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对吧老师？
1: 你现在的高音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不在轨道上，你要经过训练。
0: 小雨老师，我们也能唱成天鹅合唱团这样吗？
1: 这就要看你们的了。我观察过，在你们同学当中有互相瞧不起还有自以为是的情况。哎，这可不行啊，合唱团的是一个整体，要求队员要具有凝聚力，要讲团结，要讲互助，学会倾听他人，学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合唱团。
4: 那我们合唱团也起个名字吧。
3: 哎，就叫天下第一合唱团。
4: 陈大力，你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
3: 谁自以为是了？
1: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看叫紫云英怎么样？
0: 紫云英？
3: 紫云英？
0: 紫云英是什么呀？
1: 紫云英就是你们稻田里的草籽花呀。啊，
4: 草籽花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我查了资料了，草籽花的学名叫紫云英。哎，它还有好多名字呢，还叫翘摇，还叫红花草呢。
4: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呀？
3: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大名叫陈大力，我外婆叫我狗宝，我爸揍我的时候就喊我小兔崽子。笑什么笑什么，你们谁笑？
0: 小雨老师，原来紫云英是草籽花的大名。紫云英合唱团，这名字好听。
1: 对呀，一朵两朵紫云英不起眼，但是我采了一束紫云英插在花瓶里就很好看。那一大片紫云英呢，就是稻田里那种，那是什么？
4: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0: 灵的歌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 耶，太燃了！
2: 尽情盛开，尽情，
0: 我们都是
3: 紫云鸽。
4: 哎呀，黄玲玲，你踩我脚干嘛？眼睛瞎了？
0: 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你的脚和鞋子乌漆麻黑的，我还以为是一块地皮呢。
4: 你说我脏？
0: 我没说啊。哎呀，好像有人好几天没洗澡洗头了，股馊味儿。
4: 你，要不是小雨老师说过合唱团要和谐，我早就揍你了。
0: 你敢？就你那大嗓门，一唱歌就冒调，像个打多了气的大皮球。
4: 再说我就不客气了，
0: 我告诉周老师去。
4: 你站住，你说什么都行，就不许说我唱歌

0: 哎，陈大力呢？怎么没来？
1: 陈大力又打架了，下课后被老师罚站。
0: 他为什么打架？
1: 陈大力爱打架是出了名的，今天他跟人打了三架，还跟我打了一架呢。周老师气得把他爸爸都叫来了。
2: 嗯，小雨老师，陈大力爸爸力气可大了，陈大力一看见他爸就赶紧往操场跑，他爸一边追一边骂，最后陈大力爬上了围墙，跳到围墙那边去了。
3: 小雨老师，陈大力这样爱打架能留在合唱团吗？
2: 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3: 对，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大家继续练声。

0: 面煮好了，放葱花，哎，再滴几滴香油，真香。窗户怎么开了？
1: 谁？谁在外面？再不说话，我报警了。
2: 是我，小雨老师。
1: 陈大力，你怎么蹲在窗户下面啊？
2: 小雨老师，你吃你的面条吧，我就坐一会儿。
1: 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你就进来。
2: 我不饿。
1: 哎呀，我的面条里可是搁了鸡蛋、葱花、绿油油的小白菜，还滴了几滴香油呢。
2: 我求你不要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本来只想闻一闻香气的。
1: 只闻一闻香气，显得我这个主人太小气了。陈大力，我正式邀请你跟我一起吃面。走门，翻什么窗户啊你？
2: 来了来了。
1: 请进。哟，这脸上怎么白一道黑一道的？
2: 我爸追着我跑好几圈，我跳围墙摔了一跤，这又是汗又是泥的。
1: 你呀，等一会儿。来
2: 啊，
1: 把脸洗一洗。
2: 哎，不，您这白毛巾，我太脏了。
1: 白毛巾也是用的。你再不洗我就替你擦了啊。
2: 老师，我洗。哎，哎呀，这毛巾都弄黑了。
1: 这拿香皂搓一搓。

0: 好了，小雨老师，我可以吃了吗？我要饿死了。
1: 好嘞。哎，陈大力，吃完你帮我洗碗吧。我今天犯懒，不想洗碗了。
0: 好。
1: 你慢点啊。
0: 哎呦，小雨老师，
1: 慢点，
0: 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1: 要不要再来一碗？锅里还有一点面汤呢。啊，
0: 好的好的，我自己盛吧。小雨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我要多吃点。
1: 啊，生日啊？
0: 12岁生日，我爸都忘了。哎呀，
1: 大力，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怕你爸打你吗？
0: 他打人可疼了。
1: 那你妈妈呢？
0: 我妈去城里打工了，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爸有时候累了，喝多了，就跟我撒气，揍我。
1: 那你就跟同学撒气？
0: 那个同学说我是合唱团的倒数第一。
1: 那也不至于动拳头啊。
0: 我
1: 要想成为一个好歌手，得先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啊。
0: 我也不想，可是那火冒上来了，那控制好脾气真难呢。
1: 你要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唱歌。唱歌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宣泄情绪。
0: 用唱歌发泄脾气。好，我试试。
1: 大力，今天你生日，老师送你一件文化衫，给。啊，
0: 哎呀，这上面还有3个大字，不生气。老师，我爸爸看了。那就不生气了。
1: 天晚了，我送你回家。
0: 老师，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我现在要回去，准挨揍。哎，
1: 我送你回去，你爸不揍你。
0: 那等你走了，他还是会揍我的。
1: 我向你保证，大人说话会算数的。要是他还打你，那我就不走了。
0: 太好了，小雨老师，那我帮你洗碗，垃圾我也去倒了啊。哎呀，
1: 陈大力，你很勤快嘛。哎，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卫生也搞一搞啊？
0: 这，
1: 你看看，你这脸洗干净了，多帅啊！记得啊，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洗澡。
0: 好，我保证，做个小帅哥。你不信，拉钩。
1: 好，拉钩。哎，干嘛走那么急啊？哎，
0: 我去河边练歌去。
2: 这是谁呀？穿了件雪白的 T 恤，还写了3个大字“不生气”。
3: 陈大力好干净啊！
4: 是呀，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0: 注意形象，注意形象。
2: 大黑猪腿毛变成大白猪啊！
0: 黄玲玲，我揍你！不行，不能发火。我答应过小雨老师，我。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 陈大力，

0: 你冲我唱歌干什么？那么大声！
1: 我在宣泄，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好奇怪呀！按过去，你的左勾拳早就该出手了，我都练好了左闪右闪的功夫接招了。嘿，今天你怎么君子了啊？
1: 嘿嘿嘿！哎，我唱出来，心里的火就没有了。嘿。
2: 那天我去老师办公室抄乐谱，看到黄玲玲跟周老师告状，没告赢，因为呀，大力只是唱歌，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不过，周老师和小雨老师却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争了起来。
3: 陈老师啊，听说你想让吉阳去合唱团？
4: 是啊，周老师，吉阳很有唱歌的天赋。
3: 作为班主任，我不同意。
5: 哎，这个吉阳每次考试都垫底的呀，我想让吉阳去作文班或者是奥数班，哪怕跟不上也会对学习成绩有一点点帮助的呀。哎呀，
4: 周老师，吉阳去合唱团不会影响学习的，我就是想用音乐抑制一下他的自卑心理。
5: 哎呀，小陈啊，一个学生就那么点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都有些跟不上呢。啊，你再让他去唱歌，不是分散他精力吗？
4: 可是，那
5: 这样啊，你让一个好学生去唱歌，我不反对；你让吉阳这样的差生去唱歌，我保留意见。
4: 哎，周老师，不能因为吉阳的成绩差，你就剥夺他唱歌的权利啊！开设兴趣班是为了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吉阳的身上就有音乐天赋。再说，我也不赞成你叫他差生。怎么能用成绩的好坏去评判一个孩子呢？
5: 哎，学生嘛，不以成绩来评判，那又是什么？啊，你说的那个音乐呀，啊，音乐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4: 我，周老师，我不知道音乐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尤其是吉阳。
5: 哎呀，小陈老师，你别激动，我跟你讲啊。我家访了解到，吉祥爸爸是残疾人，那一条腿瘸了，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村里人说，吉阳以前还有一个哥哥病死了，那吉阳妈妈就疯掉了呀，还时好时坏的。你说这个吉阳成绩不好，我也着急呀。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再没出息啊，那整个家不就是完了呀？其实我就是想把他的成绩提上来的。
4: 周老师，对不起啊，我以为你瞧不起吉阳呢。
5: 怎么会呢？
4: 其实我是无意中发现吉阳有唱歌的天赋的。前几天傍晚，我到村里河边去散步，我隐隐地听见有一个忧伤的歌声，我就顺着歌声走到一堵树墙的外面，隔着木槿树的枝条，我看见吉阳坐在草堆上在唱歌。听众是一个中年妇女和几只山羊。我被那个情景

0: 谁在外面？
1: 吉阳，小雨老师，吉阳，是你在唱歌吗？真好听啊！我在给妈妈唱歌，她喜欢听。
0: 花，
1: 妈，您别用花，冲老师。小雨老师，您别害怕，我妈妈病了。
2: 哦，没事。你妈妈也许是想把这枝花送我呢，对吧？好，那我收下了，谢谢吉阳妈妈。这枝木槿花真好看。
0: 花。

0: 鸡啊，我能进来参观一下吗？这个木槿花墙可真美呀！啊，
1: 别，除了我家里人，这羊圈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0: 没关系，这个院子太美了。木槿树下还有一片凤仙花呢，哇，粉色的，大红的，粉紫的，就像一段晚霞落在羊圈。哎，是谁想出来在羊圈里种花的？
1: 我不想让妈妈每天待在羊圈里，虽然她喜欢和羊说话，我想让妈妈心情好一点，就种了木槿树和凤仙花。看到花开了，妈妈会高兴起来的。
0: 我不觉得这是羊圈，这是你为妈妈打造的花园呢。这个花园多美啊。
1: 小雨老师，您是第一个进来的客人，妈妈要是知道您是我的老师，她一定很高兴。
0: 吉阳，我喜欢这个花园，我想我以后常来，你欢迎吗？
1: 欢迎。
2: 吉阳，谁到羊圈来了？
1: 外婆，您回来了，这是我们小雨老师。
2: 哎呦，你就是小雨老师啊？
0: 外婆。哎呦，
2: 吉阳总说新来的小雨老师啊对他特别好。
0: 吉阳很乖，唱歌也好听。
2: 老师啊，你吃一碗木莲冻。我在菜市场啊摆了一个小摊卖木莲冻。那尝尝。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木莲冻真清甜啊。喂，吉阳，木莲冻的味道跟你的歌声很像啊。
2: 老师啊，我们吉阳命苦，他哥死后啊他妈妈就疯了，把屋里啊能砸的东西都砸烂了，还到处乱跑。他妈妈爱羊，吉阳的哥哥就是属羊的，我们只好把他关在羊圈里，里面放几只羊，他到了羊圈呢就安静了。吉阳怕羊粪熏到他妈妈，每天都要把羊圈打扫好几遍呢。
0: 吉阳真好，这羊圈里干干净净的，四周都种了花，像个小花园一样。
2: 吉阳不上学的时候啊，就在羊圈里陪妈妈，还给她唱歌。也奇怪，吉阳一唱歌，他妈妈就笑，跟好好的人一样。
1: 我看到妈妈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在慢慢好起来。
0: 吉阳，你的声音很好，来加入合唱团吧。
1: 不行，我不行呢。
2: 吉阳，老师让你做什么呀？
0: 外婆，吉阳唱歌特别好听，我想让他去唱歌。
2: 哎呀，好呀，那就去呀。
1: 外婆，我不去，我要陪妈妈，妈妈喜欢听我唱歌。
3: 这吉阳真是不容易。
0: 是啊，周老师，我想让吉阳加入合唱团，就是想点亮他的歌唱天赋，也给他们家点亮一些希望。
4: 可现在是吉阳自己没有勇气去啊。
0: 我去找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二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新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是我的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去
1: 听节目呀。
0: 什么节目？当然是
1: 放学了。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
2: 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哈。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消费性快乐的一个事情。什么是消费性快乐呢？如果说是出现这个情况，真的做爸妈的是得收一收了，不能一直这么放啊。消费性快乐就是你买东西之后出现了各种的后遗症哈。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不好带了，比如说给他手机他能安静一整天，可是拿走手机就好像是被抽走了灵魂，跟我们大人一样。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啊，有两种快乐，一种是消费性快乐，一种是创造性快乐啊。消费性快乐就是这个被动接受刺激，比如说是我们刷短视频、打游戏和看漫画、吃零食等等，这种就是消费性快乐。那么创造性快乐就是主动投入努力，比如说是搭积木啊，或者是画一幅画，或者是解决一道题，完成一项这个挑战。前者是会让人上瘾的，后者是会让人成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四种情况哈，各位要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方面出问题了。第一种是变化，第一个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开始坐不住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时候呢，孩子呢很难安静的看完一本书或者是一页纸的书哈，甚至比如说你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开始走神，做作业的时候呢，三五分钟就得喝水、上厕所、玩笔发呆。不是他不想专注，是他的大脑已经是被短反馈训练废了。短反馈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总是会出现的几秒钟一个反转，然后呢会出现了慢节奏和低刺激的事情，大脑啊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了。第二个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这个其实不是性格问题，是大脑结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神经科学医学专家是表示，长期沉迷于高刺激娱乐的孩子呢，前额叶皮层又是负责这个自控和理性思考的区域，发育会受影响啊。那一个被消费性快乐喂大的孩子，就像是一个情绪的火药桶，他是不会解决问题，他只是会发泄情绪。而你呢，如果说是用再玩十分钟来换取片刻宁静的话，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是兴趣越来越窄，很多事情他都不想干了。有人说这是佛系孩子，其实不是啊，这是他的内在的动机正在萎缩。消费

同学吵架了不想理，比赛输了不想再试，你会发现孩子的这个抗挫能力可能的哈。当孩子习惯了消费性快乐提供了及时满足和无痛体验，他就会越来越害怕真实世界当中的不确定、挑战和失败。他不是不想努力，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努力了，对吧？其实说到底，这个消费性快乐也不是说不能一直有哈，而是不能过度。凡事都是说不能过度啊，就像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甜食，我们没有说一定不能吃甜食哈。我们吃甜食可以带来快乐，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把甜食当成是饭吃，对吧？真正对孩子负责的父母，不是不让他快乐，而是帮助孩子找到更加深层次的快乐。这个快乐呢，就是坚持之后的突破，叫努力背后的进步，叫创造之后的骄傲。如果说刚刚所说的四个方面，孩子已经是有一些变得跟他有点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得发生相关的一些调整或者是变化，不然到时候可能就会出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刚刚所说的四种变化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坐不住了。第二种呢，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你随便说一句话他生气了。第三种就是他的兴趣爱好越来越窄，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第四种就是逃避现实越来越严重和明显，遇事就开始躲和藏，对吧？纵容不太好哦。

们的崇高，珍珠来怪的明明我都纵容，慢慢被放大的从我头就懵懂，你随气味上香烫脸的通红，放在江边路的光线漫步，曙光的摇晃不只是二度，感受着窒息，感谢爱对你的眷顾，永远忘了千里几甘露。

0: 战斗来不来的命运我的纵容，慢慢的放大了从我头上懵懂的岁月气温上升。
1: 这首歌曲叫纵容，其实我们是可以疼孩子可以宠孩子，但是一定是不要出现纵容的情况，对吧？在高考结束之后，手机店出现这样一幕啊，就是被挤爆的情况。孩子一定要明白，分数不是你和父母之间的一场交易，如果是这个事情，就是不是更加的严重或者是有问题了呢？我们来设想一下。

刚考铃声刚落，手机店的门槛是被踏破了。我看到这样消息，就是某三线城市的高考考点附近呢，手机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很多家长呢就是会盯着橱窗当中的最新的 iPhone 啊，眼神比查分的时候还要的紧张和开心。

有位父亲呢，是攒了半年的工资给孩子买了一部这个顶配的手机，孩子接过盒子连句谢谢都没说，扭头就走，而这个父亲呢站在原地搓了搓手笑了一下，其实挺心疼的，对不对？一部 iPhone 手机如果说是最新款的话要10000多，不是小数目。什么时候开始呢高考变成一场明码标价的生意？这个问题有点过分了。分数是筹码，奖励是货品，而爸妈是 ATM 机啊。什么时候孩子是讨价还价的顾客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哈，人生不是一场交易，父母也不欠你任何东西。首先你努力学习不是为了给父母交差的。以前在网上有一个段子很流行，说是高考之前孩子呢是太子，高考之后孩子是弃子，考前呢家长是端着这个茶水嘘寒问暖大气不敢出，考完之后呢早饭没了，这个想睡懒觉也别想，说话语气也发生很多变化。孩子总是觉得学习是在替这个父母完成任务，父母觉得奖励是对孩子辛苦的补偿啊。每天呢你早起晚睡刷题背书，不是为了给爸妈一个交代，更不是为了一部这个 iPhone 手机。学习不是你自己的人生铺路，而是给父母的感情充值。如果说你考了600分，最大受益的是你自己啊，不是你的父母。他们高兴是因为替你高兴，不是因为他们赚到了什么。如果你把学习当成一场这个交易，把分数这个当成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你刚开始的这个时候就输了，因为你永远在为别人而活，永远在计算我付出多少该得到多少。真正高手心里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能换来什么东西。还有第二点，就是父母的付出从来不是你应该挥霍的资本，对吧？我见过很多场景，就是孩子会在商场当中呢指着这个玩具或者是手机说，这个我考了全班前10，你应该买给我的，应该这两个字其实挺刺耳的。可是刚刚拿到手机之后呢，开心不过3天又开始抱怨了，别人家的爸妈都是给他买笔记本啊，给旅游，给报这个驾校，你们怎么这么抠啊，你凭什么呀？凭什么爸妈供你读书12年的学费，生活费补学费加起来少说几十万吧，有他们省吃俭用啊，把自己的欲望压到最低，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坐在教室当中。他们不是不想要新的手机和新包包和新的衣服，因为他们是觉得这些呢当然你是更重要的，而你却把这些变成是理所应当。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呐，会在拿到成绩单之后呢转身对爸妈说一句辛苦了，而不是伸手说给我买。分数是自己的答案，不是跟爸妈谈条件的筹码。有人反驳说，高考完之后给孩子买奖励不是天经地义吗？努力了3年不该犒劳一下自己吗？可以犒劳，但是呢搞清楚犒劳和教育是两件事情啊。犒劳是你对自己的肯定和奖励，是自己挣来的交易的，是你用分数跟爸妈交换物质，是把亲情变成了买卖。你考得好呢，爸妈是主动给你买，那是爱，你开口要，不是这个不给就是不高兴，那这个就是有点道德绑架了。分数真正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在考场之外的，对不对？好吧，说到底我们想说的是，其实手机呢可以等一等再买，但是感恩的这颗心呢，一刻是不能

够再等的，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放松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也应该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谢谢你，你辛苦了”。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一个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主食当中加一点它可能对身体会更加的好哈。它是谁呢？它就是全谷物。哎，

每天多吃50克全谷物，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东西哈。吃全谷物的话，首先呢，我们这个体重可能是会变小，我们的腰部的赘肉也是会变小，体重轻了，各项指标也是会变好。比如说，首先呢，体重变轻了哈，我们体重和脂肪和腹部的内脏脂肪也明显下降，血糖也是变好了，血脂也好了，尿酸也是变好了。为什么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加一把这个谷物哈，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变化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东西，帮你稳住代谢，然后呢就是抗炎效果好，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能够降低我们的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富含膳食纤维，缓解便秘，另外呢能够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其实50克我们的这个全谷物等于一碗煮熟的杂粮饭，所以它真的是非常不错。全谷物是什么啊？比如说是像糙米啊、黑米、紫米、红米、小麦、大麦、燕麦、荞麦、小米，还有这个玉米、黄米、薏米、高粱，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另外有三个方式可以让你长期去坚持，首先呢是循序渐进替换，还有呢巧烹调更好吃，学会看配料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老一辈常说五谷为养哈，我们曾经呢非常嫌弃的粗茶淡饭，其实就是藏在我们三餐当中的顶级养生智慧，这套不分年龄，不管是几岁，我们小朋友可以吃，大朋友也同样可以吃，别忘了。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其实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如果说是卡在这个时间之前吃完，全身的代谢也是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直接说答案，就是在晚上的17点之前，你可以吃完晚饭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会达到最佳的状态。这不是空口无凭啊，这是通过一个数据研究发现晚餐时间对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哈。黄金组是晚上的这个5点钟之前吃完效果是最佳，体内和空腹的胰岛素水平是下降最明显的。白银组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普通家庭会出现的，就是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吃完效果也不是不好，就是没那么好啊，依然是很积极。但是如果说是你晚饭在7点钟之后吃完，改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弱。

好，各位正在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刚刚说的两种方式，各位们可以尝试一下，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今天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只要是改变一点点，也许你的身体会更加健康，小朋友和大朋友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棒。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我们稍后见。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雷周安彤，跟小董玩呀，骑骑摩他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他散步时要骑你便便哟。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呢有一些隐私是不能说的，因为乱说的话真的是很容易会出事哈。前段时间呢，有个朋友跟我吐槽说，他家的孩子最近呢是特别的叛逆，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跟他讲。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上次女儿是暗恋班上一个男生，然后偷偷写日记了，他觉得还挺好玩儿，没有说他错，只是说这个事儿呢当着亲戚的面把他讲了出来。你说这事儿还没多大问题吗？很恐怖啊。然后呢，结果女儿当场就暴怒了，她说小孩嘛，这个事儿很正常，我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要很生气呢啊。你以为是童言无忌，其实在孩子这边呢就是公开处刑了哈。你以为是小事一桩，其实在孩子心里就是天塌了下来，好可怕啊。作家刘墉曾经是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去参加聚会，为了活跃气氛开始讲女儿小时候的糗事，几岁还尿

皇考试呢只是考了30分，被老师罚站啊，大人们哈哈大笑，可是女儿却低着头，脸涨得通红。从那之后呢，她也不愿意跟妈妈出门，连学校的亲子活动都是找着借口不去。很多父母不懂，她眼中的可爱，孩子眼中的变成了可耻。所以聪明的父母啊，懂得把孩子的秘密烂在肚子里面。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孩子的生理缺陷别当成是谈资，这点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小区里面有一位奶奶逢人就说自己家的孩子的这家的孙子包皮过长，医生说得割，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的现象嘛。孩子才7-8岁，当时呢孩子其实已经懂事了，然后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你看他随口一说，孩子呢需要承受异样的目光，长大之后还被人说。第三个就是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也别当这个谈资啊。知乎当中有个高赞的问题，就是父母总是跟外人说家里没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哈、啊、有个答主说，我从小都觉得我们家很穷，穷得揭不开锅，每次交学费我都抬不起头来，不敢跟同学出去玩，怕花钱啊。后面工作了，明明自己有能力改善生活，可是呢还是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东西。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母其实有几十万的存款，哇。有人说我们家住别墅开豪车，有人说我儿子一年学费要10几万，你以为是有面子，但是呢孩子却可能因为被同学排挤，被坏人盯上，甚至是养成了攀比虚荣的毛病。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是全家人的隐私，不是你社交的筹码，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谈吧，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们家呢不穷也不富，钱够用，但是要学会珍惜，我们不能浪费。这句话呢只在家里说，不要逢人就讲，没有必要说这些呢，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去问到对方的家庭经济情况吧，这是起码的边界感呀，对吧？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隐私也别去谈这个笑话，去谈论这个问题哈。有一种父母就是特别喜欢把孩子当成是情绪的垃圾桶啊，他会说你妈一天呢就知道买买买，或者是你爸呢又懒又不会做事等等情况，这是当着孩子的面贬低伴侣，等于在撕碎他内心深处。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身上的血一半是父母啊，一半是爸妈，一半是妈妈，这个情况是很恐怖的，对吧？夫妻之间的矛盾呢，关起门来解决，孩子的世界父母应该是彼此尊重的队友才是对的哈。生活当中更应该是守住嘴，就是守住孩子的安全感，守住界限，就是守住孩子一生当中的底气。所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嘴上把门的父母，你会发现当你学会闭嘴，孩子反而是愿意和你去分享和开口。别忘了要珍惜彼此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6: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3: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

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几多欢喜几多愁，欢喜是因为我们又一波的考试结束了哈，咱们的这个又一波的家长们既放宽心，但是又有一点点小忧心吧，因为你懂吧，暑假马上要到来了，其实迎接神兽的归来，在不同的阶段依旧心情还是一样的。你别说只有幼儿园小学的神兽还害怕哈，我觉得到了不同的阶段，哇，各有不同的烦恼，所以家长们其实也是真的是喜忧参半。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落下帷幕之后尤其是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同事们去采回来的一些画面，我就觉得哇哦，其实还是有很多动人的片段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时时荣媒最新发的那一条关于中考的圆满收官的一些推文啊。你知道吗，真的这手捧鲜花在校门口等，哇，这家长们其实也很有心啊，你知道这种温度很高很热啊。那当然需要提醒我市的中考生的是，中考志愿填报的时间是6月26号早上的8点到6月30号晚上的6点，这个阶段实行全市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含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5年制高职技工学校统一网上填报志愿。那考生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填报，逾期系统会自动的关闭哈。正式收官，那我看了一下整个流程哈，公布大概是7月10号左右公布一个中考的成绩，然后呢7月16号左右公布的是泉州市2026普通高中招生常规志愿批次的招生录取结果，7月19号到20号左右公布的是普通高中招生征求志愿批次剩余的招生计划数进行一个征求志愿的填报，7月21号左右公布的是泉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征求志愿批次招生录取的结果，7月22号到23号左右完成各个普通高中的招生录取工作。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的相关的家长啊，考生们也要一起关注一下哈。

好了，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再说一嘴啊，未来这个天气吧，也不是太美丽啊。这个高温不说，然后可能会伴杂着一些雨水的到来，以及可能有雷电的预警，大家还是时时的关注自己所在地区的一个整体天气，然后该做好的一些防暑工作也别忘了，然后伞也带上哈。现在这真的是管这个叫晴雨伞了，可遮阳可挡雨。来，前不久啊，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其实一位丈夫写说，他的妻子在生产的时候疑似羊水栓塞，情况凶险，经过艰难的抢救活了下来。当时呢，他的妻子是在 ICU 醒来的，在纸上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宝宝还好，发了一个问号，第二句问丈夫是否在外面。然后呢，当时这个丈夫啊就保留了这个纸条，还有包括这张照片，舍不得删啊。有人说人一生其实只活几个瞬间，而照片会把珍贵的瞬间凝结成永恒。我们舍不得删的照片大多有很多的样子，什么样子的可能都有，可能有人的样子，物的样子，景的样子。

我真的希望有一个那个什么影像收纳师来帮我解决一下我这个困扰啊。当然如果有人在我不经意之间偷偷把我这些照片删掉，我可能也不知道，但至少我没有办法亲手去删掉他们。

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啊，当然也要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我今天白天看到了一个推文，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感动哈，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也是回忆杀吧。而且这个主人公跟我名字一样，也叫文文哈。他说这个博主说他最近接收到文文的这个女孩发的一个求助，说他想去看说去世的哥哥的 QQ 空间，但是因为他的 QQ 空间有密码，你得回答正确之后你才能访问进去。然后他在帖子里就说了，他说哥哥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所以没有加上他的 QQ 好友，但我特别想看他的 QQ 空间，我好想他，也好想了解他，每隔几年就会试一次，但是一直不知道他空间锁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然后他就发了这张截图，他的这个锁的问题叫做永远有多远哈。这个帖子很快就吸引了网友们的关注，很多人都是提出自己的猜想。在网友的提示之下，经过和腾讯客服的沟通，他终于是找回了他的哥哥的 QQ 密码哈，然后登录进去看 QQ 空间的那个锁答案，就是比等待多一天。然后当然这文文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网友啊，有网友就迅速找出了疑似最早的出处是来自于2006年的一篇只有1000多字的网文的一个评论区。然后在这个空间他看到了很多哥哥写的感想，其中有一个文件夹单独命名为最最最爱的妹妹，里面收藏的就都是这个文文还有他的双胞胎姐姐的照片。然后文文就觉得说，哎，这个相册是哥哥留给他的礼物，小时候和哥哥相处的点点滴滴一下子也涌上了心头哈。你看照片，你要说他真的可删可不删，可是当你某一刻需要他或者见到他那一刻，需求值具象化，你真的你很难去形容说你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到某一个影像资料，你的那种情绪和心情哈。那有人说，不管是小小的对话框，还是熟悉的号码，亦或者是一张照片、一段影像，其实都藏着诉说思念的直达通道。我们翻看自己的账号，或者翻看亲人的账号，就好像把这个日子又重新过了一遍，然后有一些有一点点忘记的那些画面又一下子涌出来，哇！我觉得被记得是一件很难的、很幸福、很暖心的事情，就是这些影像它一直在提醒着你说你曾几何时，真的好好有活人感啊，然后好生动的活着，真好。所以不要停止记录啊，不要停止分享，也不要停止说去留下某一些瞬间的影像资料。可能因为我最近也经常在跟朋友聊，就是说，哎，好像人活到一个岁数，就越对这种，拍照啊、视频啊什么的，会有一些疲感。啊，那个瞬间会觉得，包括修图也是，就自己都觉得累了，累觉不爱哈。然后，但是我后面想想，再累还是要积极的去保存、去留存那些很珍贵的影像，因为此刻的累换来的是未来的那一刻治愈，那就值得，对吧？

小 Q 说了，他说可能很多人会说煽情的，但是我必须要发一张我们一家人的合照，这是我去年底带着爸爸妈妈去旅行的照片，网上到处都是年轻人吐槽和父母

旅行的糟心，但我和我父母这一次旅行其实非常愉快，而且一直生活在小城市的父母其实很少有机会出来看看别的城市。我觉得少有的有质量的亲子时光，这是我这个离家万里的游子非常非常珍惜的哈。其实即便你这样想，即便说我们真的跟父母出去旅游，中间可能有很多就是代际沟通上产生的问题，或者你当下可能会觉得下次再也不跟他们出来了，但是旅途结束之后，我是那种非常容易忘记不快乐的人，然后旅途结束之后你就会忘却当时的那种糟心，一下觉得说哇，有这样的珍贵影像留下来。你看照片真的，哎，照片有的时候它是有一种莫名神奇的力量，它会撇除掉一些不快乐的因子，然后留存下你，就是因为很多人面对镜头都是笑嘛，你很少会说很烦躁去拍照吧哈，所以大部分留下来的还是快乐更多一点。Gigi 说了，我手机里有很多不好看的照片，可能是脸胖的、胳膊胖的、光不好、体态不好等等的。但是每次清理的时候，我更在意的是拍照当下的情绪和回忆。不好看又怎样呢？它是如此的真切。你很好看呢、啊，怎么会觉得不好看？我觉得好真实，而且你是五月天的粉丝，对不对？因为这张照片有那个小橘子是吗？啊，橙色的那一个物件，我就知道你一定是的，很好看，放心。真的不是那种这个客套话啊，我觉得这个影像真的好阳光啊。照片能传递力量吗？当然可以。我不仅是看自己的照片会有温度，我觉得看别人的照片和影像资料也会有非常多情绪的传递啊。陈燕说了，我妈妈啊，这个来学校接我的时候，也是中考完之后，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然后这张照片是用拍立得拍的，所以说立刻就洗出来了，我会一直留存它的哈。确实很珍贵，也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留下的一张影像资料啊。还有人发来的是自己孩子的岁月静好的画面啊。再来 MC 说了，我舍不得删的照片我没有，我不爱拍照也不爱给别人拍照，但有舍不得丢掉的旧物哈、啊。这个他说我暂时做不到断舍离，因为我舍不得抹去这些旧物留下的痕迹，这其实就跟照片是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爱拍照，或者说不没有舍不得删的照片，或者说怎么样的哈、啊。我是同时有，所以说断舍离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不管是在云端还是说在生活当中，它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小美说了，高中时给妈妈拍过一张照片，现在毕业九年了，我妈还是依然貌美如花，我真的好爱好爱她，你妈好可爱哟、哦，那小两个那个马尾辫啊，可想而知，应该是你当时就是给她扎的，对不对？一看就是。有朋友说不舍得删的，但其实也没有很勇气经常去看，因为每一次打开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在。那你看的应该是有一些情绪的照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曾经的恋人呐、啊，或者逝去的亲人呐、啊，亦或者说某个让你悲伤记录下的瞬间呐、啊，哈。会有释怀的那一刻的，也许不是在现在，但也许在若干年之后啊，在你经历过非常多之后，你释怀了，你再回过头看，他可能不那么悲伤了，但是他又有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在了。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那同时呢还有一个事情哈、啊，我觉得也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我们都知道一些停车场你停车多待一分钟，它就得向上取整多半，就是多半分半个钟，就是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那种停车费嘛。那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其实很多人都很苦啊。
也是吐槽不断，可是没有办法。那今年开始有很多个地方对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都进行了一个下调，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开始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精准计费。最近呢，像杭州有一个车主就发现家门口的公共停车场从原来的向上取整开始按分钟收费啊，这就挺好的，你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钱。好多停车场你多停一分钟两分钟的，他就得多收你一个小时的费用。那么不是所有哈，就是目前还在逐步的改革当中。不过他这个例子出来，很多市民都觉得说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很友好，这也让车主开车更灵活，办事更方便哈。对比说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这一次收费标准调整就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说这种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这种政策考量。那当然今年以来，像江西南昌啊、湖南长沙等地都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去优化停车的一些细节，我们也希望说尽快落实到我们的周边，强烈支持。有的时候很懊悔你知道吗，哇一分钟这有的时候是几秒，哇那个捶胸顿足，就是他这个比你说你可能交那个停车费的那种懊恼程度还要更深。气的不是说你多交了那一个小时，而是你就差那几秒钟的时间。

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发来的照片了，真的，你都别说你们了，我看了都很有感触哈。且不能说感同身受，但至少我能感受到留存那张照片时你的心情是如何的。包括我们手机有很多随手拍的没有调色的，但依旧很喜欢，因为你就会觉得说那一个瞬间真的很鲜活。包括看到一些天气呀，哪怕只是下雨呀，人家说哎，你之前下雨都拍了怎么还拍，哎，每个雨是不一样的好吗，而且每个雨天心情也不一样好不好，哪能这样说呢。人家有一些人拍照就说哎，你之前这个姿势已经摆过了，那能一样吗，我当时摆这个姿势的心情跟现在摆这个姿势的心情能一样吗，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积极鼓励大家留存影像，积极鼓励大家记录瞬间，积极鼓励大家一定要保有分享欲，不管是向外分享还是对内去消化，很好，很珍贵。

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你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我都不用说一张了，有没有批量一波。

一批一沓那些舍不得删的照片，有没有某一些是你特别愿意分享的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刘若英。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林君宇。晚饭后跟爸爸妈妈出去去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真幸福。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继续听节目啊，来说一说最近这个发生的那些事儿。哎呀，大家平时也可以，我都说了，人的这种观察分享都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些状态，我们要珍惜并且要就激活它啊。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人是流动的，此刻的你可能对于一些事情啊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状态，或者说负面的心情，我们要懂得去调整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很多很重要的人或事啊，你自己最重要，你要懂得去分享，去留下那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很多人留下了一些影像，有一些人就是说看到这张照片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想起当时的情绪啊，你看真的很珍贵，对不对？所以能够让我们提起精神，举起手机去拍下那一张，它一定有它的

意义所在。但是吧，有一些照片可以拍，有一些照片是真的不能拍。最近呢，记者暗访追踪了一起偷拍的黑色产业链，发现现在有那种成熟的灰色交易在网络滋生，什么充电宝呀、打火机呀、水杯、车钥匙，这些生活物件都可以被改装嵌入针孔摄像头，既有成品售卖，又可以定制改装。商家就说了，不同的产品销售不一样，需要先确定好产品和款式，然后再去谈价格。那记者也表现出了对带有摄像头的充电宝和打火机的兴趣，卖家给出报价分别是700和600，就是它的像素有的还很高清哦。像充电宝依托自身供电结构，续航更强，待机时长可以达到7天左右。打火机摄像头续航比较短，常规待机只需要2天。取下打火机的帽子之后，内部又自带 USB 充电接口。如果你担心电量不够，卖家说了，还可以单独加装纳米电池。亚西郎哦，这么吓人，这么恐怖，已经高级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重罚，重罚才能杜绝。不然这种，你想想，如果说惩罚力度不够，然后接着又这么干，那成本是不是太低了？大家平时一定要就是很谨慎，尤其是去到一些像公共场合，比如说酒店啊那种地方，然后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有一些什么探头可以去识别的，其实也真的是可以做一下哈。然后如果有遇到这种令人疑惑的现象，也要积极的去维权啊，该投诉投诉，该举报举报，该报警的报警啊。

关注，还记得六年前因为模仿老师在网络走红的那个钟美美吗？今年已经19岁的她正式宣布已经被美国波士顿大学录取了，在2027年会赴美就读。那入学波士顿大学的消息最初是钟美美在社交平台回应关心自己的网友的时候发出的一条评论，而在消息发散之后呢，一个靠模仿出圈之前还引发过争议的网红如何能进入 QS 世界排名第88位的大学也引来了广泛的关注。那记者就注意到了钟美美在微博发的长文回应了公众的一切关切哈，比方说是不是依靠超能力入学的，他也明确回应说了波士顿大学绝不是所谓的靠超能力敲门入学的学校，实际上也没有不用缴纳正常学费以外的费用，他更是表示自己没有跨海的人脉，是全程通过正规渠道扎实准备申请资料，通过层层筛选取得的入学资格。那查了很多个留学网站之后也发现了波士顿大学是在美国，波士顿是一所私立研究型的大学，这也意味着在波士顿大学就读本科学费并不低。登录波士顿大学官方网站之后也发现说波士顿大学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73,000哈，加上住宿费、生活费以及其他的费用，一年总花费需要98,000。这意味着钟美美是需要为4年大学生涯支付近300万的人民币。在钟美美的长文当中，她也回应了学费的来源，就是说必须承认能本科留学确实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家庭本身出身是比较普通的，甚至有阴影。她坦言学费是靠自己这些年通过网络挣的钱，更是表示承认我确实比很多同龄人要幸运。我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支持我的粉丝，感谢支持我的母校哈。我从他身上真的看到了一个很努力的自己，靠自己挣学费如此有担当，这不比很多强多了，是不是？而且这个履历真的比剧本还精彩。我只能说我很佩服这些很努力的人，然后也认同别人的优秀啊，因为有的时候看到底下的评论区确实觉得负面的非常多，我们都也不要去纠结那些键盘侠了，因为你越是纠结人家越是带劲，你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看到人家的优秀，学习人家的优秀，即便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真实看到的样子，但是往正能量的方向去想，它只要是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发展的，我们就往正向去想，那又怎么啦，对不对？朝着这种优秀的人去前进，学习他们优秀的品质，怎么啦，对吧？

北京时间我们今天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的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都可以跟我们时下的主持人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再次提醒各位哈，这个未来这个天气依旧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说可能会伴有一定的雨水，但是这个雨水不会让你比较凉快啊，只会让你更有那种蒸笼感，注意防暑，多喝水啊！啊，说到多喝水，想到昨天跟大家说，这个有人盲目喝水，结果导致的一些其他问题啊，我都不敢说了。反正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全面运用闽宁协作等

0: 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

0: 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盋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

0: 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

0: 车厂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您知道吗？

0: 啊，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0000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 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2: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2: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 43.5% 跃升至 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3: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0: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4: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群城市 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同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2: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2: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0: 2万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6: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7: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6: 犯罪团伙是

0: 线甲入库，正式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它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打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改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1: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0: 啊，迄、那个都哎呀，老王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王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3: 老王啊，最近啊，为了看你唱歌。
2: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三集。
1: 吉阳，你怎么不来参加合唱团呢？
2: 小雨老师，我不去，我怕大家嘲笑我。我给妈妈和山羊唱歌，没人会笑话我。
1: 吉阳，你是不想唱歌，还是不敢唱歌？你喜欢唱歌，对吧？
2: 我只想给妈妈唱。
1: 吉阳，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老师不想错过你，真希望你能来合唱团。但是，老师也不会勉强你。要是你愿意，合唱团随时欢迎你，好吗？
2: 嗯，但是，对不起，老师，还是算了吧。
1: 吉阳妈妈，这件裙子送给你。那天你送给我一朵花，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
3: 哎呀，裙子，
1: 嗯，
3: 裙子。
2: 老师，从来没有人给我妈妈送过礼物，谢谢您。
1: 吉阳，你妈妈再好起来，是你的歌声才治好你的妈妈。吉阳，你真棒。即使不参加合唱团，也要一直一直唱下去啊。
2: 我听老师的。

0: 吉阳外婆。
1: 哎呀，老师啊，我把吉阳送来了。你说我们吉阳唱歌好，我和他爸爸可高兴了。从来没有老师夸过吉阳，可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敢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0: 吉阳，来，老师问你一句话。你真的不喜欢唱歌吗？啊，你要是不喜欢，老师不会勉强你的。
2: 小雨老师，我喜欢唱歌。可是我怕，我怕自己不能唱好。
0: 吉阳，太好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你们上音乐课，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我就能感觉你很想摸一摸钢琴，你只是害怕，对吗？我第一次听见你唱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喜欢唱歌，非常喜欢。我希望你勇敢一点，为了你妈妈，你要勇敢地唱出来，来和大家一起唱好吗？同学们，吉阳同学报名参加合唱团了，大家欢迎吗？
3: 欢迎啊，
4: 欢迎吉阳同学。
5: 吉阳参加了合唱团，刚开始他的声音总是小小的，好像怕被人听见，小雨老师总是鼓励他。后来吉阳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了，走路也不再低着头。再后来，吉阳的成绩也追上来了，考试不再是倒数第一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像花一样的笑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着吉阳的变化。
6: 小雨老师啊，
0: 哎，张校长，
6: 今年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县教育局领导要来，压轴的节目就是合唱团的表演。哎，你可得重视啊。
0: 是这样，张校长
6: 啊，
0: 我们准备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都排练很久了。
6: 好，
0: 但是呢，得有一个人先领唱，然后再合唱，这样效果会特别好。我吧，就想在毛豆和吉阳之间呢，选一个做领唱，可是选谁呢？我，
6: 哎。毛豆的嗓子亮，选毛豆吧。
0: 吉阳的声音虽然不如毛豆的亮堂，但是更富有情感。排练的时候，我让吉阳和毛豆都试着领唱了，哎，都不错，所以我特别纠结。
6: 吉阳唱的是不错。
0: 嗯。

0: 不过我觉得毛豆在台上更稳定一些。哎，毛豆可是每周一在红旗下领唱国歌的，我看呢、啊、还是选毛豆吧。
1: 可是我觉得这次要是让吉阳领唱，那对他来说意义就非常的重要了。要不我再找他们谈谈。
2: 小雨老师，还是让毛豆领唱吧，我怕到时候一紧张我会发抖。这两天我总做梦，梦见自己在台上嘴巴张开了，但是发不出声音。我还是参加合唱吧。
1: 第一次上台演出紧张都很正常，但是啊，能够登上一次大舞台，这种人生历练，那要是经历过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都能透视出一种自信。你需要自信。那这样吧，这次呢请毛豆领唱，你做备份。哎，但是你得好好练习啊，时刻准备着。
2: 好的。小雨老师，六一演出能不能让我妈妈来看我唱歌？我只在羊圈里给她唱过歌，我好想让她看见我在舞台上唱。
1: 好，老师答应你，不仅你妈妈，你们一家人都可以来看演出。
2: 嗯。
3: 吉阳一家都来了，吉阳爸爸和外婆一人抓住吉阳妈妈的一只手，慢慢地走进学校礼堂。小雨老师把他们领到张校长特意安排的专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上演出。整个演出吉阳妈妈一直在笑，最后紫云英合唱团上台的时候，吉阳妈妈看到了吉阳，她突然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吉阳。
4: 请听紫云英合唱团带来的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3: 吉阳，你来领唱。
2: 我？
3: 对，你唱。这是小雨老师的安排，大家也都同意的。这个时候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克服这几天的紧张情绪。
2: 我
3: 唱吧。看，你妈妈正看着你呢，你是唱给妈妈听的。
2: 好，我唱。
3: 嗯，准备，开始。

像是被魔法棒点了一下，突然让吉阳领唱。也许是看见了吉阳妈妈的眼神，跟我妈妈平时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吉阳用情地唱着，那一刻仿佛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祖国变成了妈妈。这首歌是他唱给妈妈的歌。吉阳妈妈听懂了，笑啊，使劲鼓掌。她穿了一条小碎花裙子，挺好看的。原来我对小雨老师想选吉阳领唱，我还有点不高兴。可那一刻，我觉得小雨老师做得特别对。

0: 同学们，市里要举办少年合唱比赛了。从今天起，每天放学之后，我们合唱团都要排练一个半小时。
1: 太好了，我们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2: 小雨老师，我们穿什么去演出呢？
0: 呀，我把关键问题给忘了。
3: 这样，大家先练声。毛豆，来，跟我去找校长。
1: 好嘞。
4: 小雨老师啊，这学校的经费。

0: 有限了。哎，你看穿校服行不行？哎呀，
1: 校长，这不是做广播体操，我们是演出啊。
0: 也是啊，这穿校服去比赛是说不过去。嗯，你去财务室支800块钱。
1: 800？
0: 啊，
1: 可合唱团40多个孩子呢。
0: 小雨老师啊，就这点钱也是挤出来的。学校用钱的地方多，有的课桌坏了得购买一批新课桌，演出服的重要性总不能跟课桌比吧。
1: 是啊，也是啊。
2: 小雨老师，走，找我妈妈去，我妈有办法。
1: 啊，
3: 小雨老师，我以前当过裁缝，弄闲时啊就接些零活在家里做。
1: 哟，现在还有裁缝？
3: 嗯，农村嘛，老人们愿意自己买布做衣服，便宜舒服。孩子们统一白棉布衫牛仔裤，清清爽爽的，800块呀买布料够了。哎，我不收工钱啊。
1: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毛豆妈妈。可是时间挺紧的，能赶出来吗？
3: 你就放心吧，我再找几个姐妹帮忙。我都算了，一天呢做2套出来，保证孩子们比赛时都能穿上。
2: 妈，我帮你钉纽扣。
3: 不用，你就跟小雨老师好好排练，争取啊拿个大奖杯。
2: 嗯。

0: 张校长
1: 啊，
0: 我们合唱团都排练一个多月了，您给我们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1: 哎呀，小雨老师啊，音乐我不太懂，但是通过合唱团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呢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要说改进嘛，能不能加点特色，就是增加亮点，哎，比赛时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
0: 有道理，可是加什么特色呀？
1: 加一段武术表演。哎，对对对，哎，合唱的时候啊表演一套军体操
0: 啊，
1: 我们学校军体操那是很有名的，得过奖呢，加到合唱里我看跟这首歌也挺搭的，那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0: 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这不搭吧。
1: 尝试一下，我可听说别的合唱团可都很强啊，加点特色，万一成功了，这也算我们合唱团与众不同嘛。
0: 校长，这……
1: 哎呀，就这么定的。
2: 我们也很喜欢军体拳，一个一个摩拳擦掌，要把气氛搞足。去市里参加比赛那天，大巴车快要出发了，突然来了一支锣鼓队，咚锵咚锵的围住了我们的大巴车。
3: 哎，这什么情况啊？这锣鼓队怎么围着咱们的车转圈啊？
4: 嘿嘿，我姑奶奶是锣鼓队队长，我让她带队来欢送咱们的，搞足气氛。
5: 哇，逢年过节锣鼓队才会出来表演的。
6: 是是啊，哎，你看村里人都过来看了，
7: 真热闹真气派，我们好像是去进京赶考啊。
4: 小雨老师，热闹吧，气氛足吧。
0: 乡亲们这么热情，弄得我压力挺大的。
4: 嘿，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锣鼓队还会来的。
0: 啊，还来啊？
4: 那是啊，庆祝我们得奖回来啊。
5: 那要是没得奖怎么办？
4: 呸呸呸，乌鸦嘴，不要乱说啊。呼呼哈嘿，我们的军体拳天下无敌。

0: 急呀，腿别抖。我害怕，我也没有底气。其他学校合唱团都好厉害，演出服一个比一个好看。
1: 嘘，准备开始了，大家都打起精神。
2: 下一个节目由龙山小学紫云英合唱团用英文演唱的歌曲《听见音乐》。
3: 前头，我们的军体拳是亮点，都憋足劲啊，放大招。

0: 起军体拳了。
1: 这真是大开眼界，谁见过把合唱和军体拳结合在一起的？
2: 报道，观众怎么那么开心呢？我也不知道。哎呀，你注意动作。好嘞，我给他们露一手啊。

0: 哎，怎么都耷拉着脑袋呀？
1: 小雨老师，我们什么奖也没得，还是个倒数第一。
0: 没关系，第一次去比赛嘛，就是去见见世面，下学期还有机会呢。
1: 都怪我，我使劲使大了，裤子都开线了，我球大了。
0: 是啊，球大了。
1: 小雨老师，你怎么了？
0: 没了，老师没怎么。看，迎接大家的锣鼓队都来了，大家振奋起精神来。
2: 啊，锣鼓队来了。
1: 糟了，我忘了，锣鼓队是来欢迎我们的。
3: 喂，合唱团，你们得了第几名呀？
4: 得了第几名？
5: 得了第几名啊？
6: 我们是来给你们贺喜的。
3: 对啊，
7: 陈大力，都怪你，这下丢脸丢大了。
8: 大力，你快向他们别敲了。
9: 是啊。

0: 毛豆啊，抓紧干活，我们家是村里最后一户收黄豆的了。
1: 嗯。啊，妈
0: 啊，
1: 我好渴呀。
2: 毛豆。
1: 哎，小雨老师。
2: 哎，我来帮你们收黄豆。哎，
0: 小雨老师，怎么能让您干这种活？
2: 毛豆妈妈，要不是赶着演出服，你们家黄豆早都收了。我来帮你们一起干吧。
0: 这有什么？那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
2: 哎，我喜欢做农活。
0: 哎，那行。哎，毛豆啊，你不是渴了吗？回家灌一壶白开水来给小雨老师喝。
1: 嗯，好嘞。
0: 哎，小雨老师，你看这黄豆结了好多啊，粒粒饱满啊。
2: 可不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饱满的黄豆。毛豆妈妈
0: 啊，
2: 你真厉害啊，种出这么好的豆子来。
0: 哎，这有什么，你教学生不也跟种庄稼一样吗？那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了，小雨老师，演出演得怎么样啊？哎，小雨老师，您怎么了？
2: 我对不起大家，尤其是你。比赛之前你没

0: 天都忙到深夜，帮我们赶做演出服，把农活都耽搁了。可最后，我们什么奖也没得着。
1: 小雨老师，你把孩子们教得好啊！自从您来了之后啊，孩子们都爱唱歌了，那毛豆天天回家都开心得很呢。
0: 可我。我对不起大家，
1: 快别哭了啊，小雨老师，你太累了，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了。
2: 妈妈后来告诉我，小雨老师在黄豆地里哭了，我才知道小雨老师很看重那次比赛，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他很伤心。果然，寒假过后，小雨老师没有回学校。大家都别窝在音乐教室门口了，门锁着，你进不去。
3: 婆豆，小雨老师是不是不回来了？
2: 校长说，小雨老师有点事。暂时不来学校，
4: 是暂时不来，还是永远不来了？
5: 我猜不会来了。他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生，到农村教了我们一年，新鲜劲儿过去了。
4: 你胡说！
5: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还不是怪你！比赛时出丑，让小雨老师丢面子。
4: 你
5: 什么你？
4: 我可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咆哮！
6: 别吼了，
2: 天晚了，大家回家吧。
5: 走了，我作业还没做完呢。吉阳，走啊！
0: 我再等等。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三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四集。

0: 毛豆，小雨老师还没接电话。
1: 嗯，奇怪，我回家就用你的手机打他电话，他一直都没接。
0: 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发贺年信息，他还回复了呀。哎，
1: 这小雨老师不回来，合唱团还要不要训练？这合唱团没有小雨老师还有什么意思？
0: 你这孩子跟小雨老师感情可真够深的。你说你爸常年不在家，我也没见你这么想他。
1: 我爸在外头打工，我都习惯了他不在家。可小雨老师不一样啊，小雨老师是天天见到的，一个天天见到的人忽然不见了，我可太难受了。哎呀，小雨老师回信息了。
2: 毛豆妈妈，抱歉，我刚醒，看到未接电话，麻烦告诉毛豆，我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回去，让毛豆和合唱团的同学坚持训练，新学期加油。
1: 小雨老师病了，小雨老师要我们坚持训练，他还回来吗？
3: 哎呀，小雨老师有病了，
4: 他什么时候
0: 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厉害吗？
3: 小雨老师好可怜呢，做手术了，疼不疼啊？
5: 小雨老师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啊？
6: 哎，我听说他早就发现脖子里有肿瘤了，一直在坚持。
3: 还有这
1: 么安静，安静，大家听我说。昨天晚上，我想了好久，小雨老师生病，也许是被我们累的，也许是被我们气的。
0: 啊，这有可能。
1: 现在小雨老师做手术了，再过一两个月天气暖和了，紫云英就开了。我们不是紫云英合唱团吗？每天放学我们就在田野上唱，唱完再回家。
7: 哎，好啊，在这唱更自在。
1: 嗯，
8: 对呀。
1: 我跟我妈妈说了，我们合唱时我让我妈妈帮我拍一些小视频发给小雨老师看，这样他养病的时候也不会太寂寞。
5: 嗯，对对对，等紫云英开了，我们把紫云英花海也拍进来给小雨老师看。嗯，等我家羊圈周围的木槿花开了也可以拍，我们在那里唱。
1: 好，那从现在起我们分工。大力
9: 到，
1: 你负责音响。
9: 是。
1: 黄玲玲，你负责指挥。
5: 好。
1: 这次由我来领唱，合唱部分大家也不要忽略，合唱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团结，要协作。小雨老师不在，我们也要做到。我来负责安排曲目，每周练一首歌。
5: 好，听你的。
9: 哎，今天唱什么？
1: 今天我们唱一首励志的歌，《隐形的》。

0: 那一个多月，在田野上，在鸡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羊圈里，我们一直在唱。妈妈帮我们拍了视频，发给小雨老师。小雨老师不在，我就得仔细回忆他说的每一句话，提醒着大家。合唱团每个人都很配合，连陈大力都乖乖听话。我们不知道小雨老师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但唱起小雨老师教的歌，就觉得离他很近。
1: 今天我们唱一首小雨老师最喜欢的歌曲《河水》，陈大力放伴奏。

0: 停，停停停！
1: 你们快看，谁来了？
2: 小雨老师，你身体养好了吗？
3: 好了，说实话，我的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离不开大家，手术就一拖再拖，这是在父母的强制下才做的这次手术。痊愈以后，我父母都叫我别回这里了，让我在家好好休养，我也很犹豫。可是，当我看到毛豆妈妈发来的视频，看到你们在田野上唱歌，看到今年的紫云英又开了，还看到吉阳家的羊圈，看到吉阳妈妈一边打扫羊圈一边笑眯眯地听你们唱歌，

0: 上次比赛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哦，对，这次我是在上海做的手术，很多高水准的表演。我就琢磨他们合唱团的状态，他们选的歌，还有他们的排练方式，我就在想，我们该怎么改进呢？比如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吧，上次我们就选了一首英文歌曲《听见音乐》，是很经典，很好听，可是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呢。对，你们大家说说，我们紫云英合唱团的特点是什么？
1: 是土里土气，
2: 是军体拳，
0: 都不是，是你们，
3: 我们，
0: 对，你们，你们都是农家的孩子，下过田，喂过猪，你们就像一群生长在田野里的紫云英，是乡野的，是混着泥土味道的，也是灿烂的。你们就像紫云英一样，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生命力极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呢。
4: 小雨老师，那我们以后比赛唱什么歌？
0: 嗨，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次我写了一首歌，叫《紫云英之歌》，还请我的大学同学给做了曲。我们要把它打造成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来，先把我手机里存的伴奏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熟悉熟悉。

0: 躲在后面呢。
1: 过来，来。
2: 小雨老师，
0: 给，这是歌词，你熟悉一下。明天到音乐教室，你来领唱。
2: 我？
0: 对。
2: 小雨老师，您过来一下啊。老师，是因为毛豆的嗓子开始变粗了吗？如果不是，我还是建议毛豆领唱。为了这次领唱，他可是准备很长时间了呀。
3: 小雨老师，
0: 毛豆，什么事？
3: 我先回家了，我嗓子不舒服。
0: 哦，我是感觉你的嗓子比以前沙哑了。
3: 老师，我要辞去音乐课代表。
0: 为什么？
3: 快上初中了，我要参加奥赛，我怕忙不过来。
0: 啊，那如果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3: 真的？我明白了。小雨老师不在，我为合唱团做了这么多事，这么重要的歌，领唱居然不选我，我很伤心。我在大雨中疯跑、大叫、发泄，
4: 我明白了，
3: 淋得像个落汤鸡。
4: 明白了。
3: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变得更粗了，声音从嗓子里发出来，像是鸭子被掐住了脖子。
4: 妈，带我去看医生。
5: 孩子嗓子没发炎，就是变声期。有的孩子呢早熟，变声也早。

0: 你怎么不参加合唱排练呢？开门开门开门呢你。
1: 毛豆，不当音乐课代表你也不能不排练呀，你闹什么脾气？
2: 我唱不了了。
1: 毛豆，你嗓子怎么了？

0: 比我嗓子还粗。
1: 我不唱歌了，我以后再也不唱了。
0: 毛豆，
2: 毛豆，
0: 开门，
2: 开门，
0: 开门，毛豆，
2: 开门呀！
3: 哟，小雨老师来了。毛豆，小雨老师来看你了。小雨老师，快请坐。
4: 啊，谢谢毛豆妈妈。毛豆，这几天怎么没去排练呢？
0: 小雨老师，我唱不了了，我嗓子坏了。
3: 小雨老师，您喝水。
4: 谢谢毛豆妈妈。唱不了高音，还可以唱低音，你可以去低声部。你呀，是在生我的气，对不对？你气我领唱选了吉阳，没有选你。
0: 我
4: 其实前几天我一见你，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开始变声了。毛豆，这次我选吉阳领唱，是觉得他的声音更符合紫云英的气质，而且这次没有让你领唱，也不排除有保护你嗓子的因素。不过要是老师的决定伤害了你，我跟你道歉。
0: 不，用不着道歉。
4: 吉阳看你这几天没去都着急了，这不让我带了封信给你。给。
5: 毛豆，我原来一直躺在泥潭里，小雨老师的出现就像在我心里洒下一点星光，我的心暖了，亮了，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卑的女孩。后来那次六一演唱会，我妈妈来看我们演出，你把领唱的机会让给我，又让我有了自信和勇气。小雨老师病了，是你带我们在田野里唱歌。毛豆，你是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我们等你回来，我们期待你早一天领唱。
0: 七阳，
4: 毛豆，合唱艺术最重要的是学会合作，学会倾听，欣赏并赞美别人的优点，有时候啊，还需要牺牲精神。你看田野上的紫云英，那一朵两朵看不出来有多么美，大片大片才美得像彩霞。我们唱歌不是比谁唱得好，而是为了让我们融入集体，变成更好更幸福的人。
0: 更好更幸福的人。
4: 毛豆，你确实是我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本来啊，我还在为那个倒数第一不开心呢，是你启发了我。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名次，是让内心得到解放，让我们实现美的自由。
0: 小雨老师，我什么时候启发你了？
4: 你妈妈发的那些视频呢？你带着合唱团在田野上，在花田里唱歌，没有什么列队，大家就那么自由散落着。可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你们迅速的就幻化成了一群精灵，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嘴巴里发出嘹亮欢快的声音。毛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说你哪来那么多的好点子啊？啊，真是既治愈了我，还点拨了我。哎呀，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找到这样最自然的状态，不论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舞台的中央，那样的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的表情也是最美的。这首《紫云英之歌》就是你启发我创作出来的。
0: 小雨老师，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呀？

0: 我想通了，不过我还真有一个点子，以后我们的演唱能不能在田野里？那里有好多盛开的紫银哟。
1: 一点我都选好了。
2: 是啊，这是头一次啊！这紫银花也开了。
3: 哎呀，真好啊！
4: 喂，喜报，特大喜报啊！我们龙山小学的紫云音合唱团连续获得了区冠军、市冠军、省冠军，下一步紫云英要向全国比赛第14届中国合唱节进军。小紫云英们，你们成长了。
5: 欢迎参加紫云英音乐会，同学们、老师们、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迎我们的紫云英合唱团走进盛开的花田。从现在起，我们合唱团每个月举办一次紫云英音乐会，就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以后啊，无论你们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都要记住这种感觉。想象我们在田野里玩耍，在山林里奔跑，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种心灵上的美的享受。好，小紫云英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四集，制作人聂兆明、胡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居方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莫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2: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2: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0: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
9: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2栖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
9: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以解决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的问题。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张永清、黄晕发来的报道。
11: 根据支队双向讲评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组织中队对机关服务基层满意度进行打分。
9: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关干部妙强在基层蹲点结束前，组织某中队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测评打分，并收集中队官兵对机关帮建方法、解难治校和服务态度的意见建议。按照之前的计划，蹲点的机关干部不仅要带回打分结果作为考评自身工作成效的依据，同时还要带回一份 问题清单，作为支队党委分析基层建设形势、靶向施策解难的参考。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庙强却准备带回一张空白的问题清单。难道真没有问题吗？记者在采访中队指导员吴涛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1: 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了。这次工作组在蹲点期间发现中队几名官兵因公学矛盾呢没有及时补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也存在几处与规定不符的地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学规定，想办法定措施，蹲点结束前我们就全部完成了整改。
9: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党委多批次多方向派遣调研组，深挖机关和基层在政绩观上存在的惯性思维和认知误区，集中梳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重点纠治一些机关干部把检查次数多、发现问题多等同于工作实际突出的现象，并举一反三，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魏昌伟：
12: 问题清单写得再满，没有解决就是形式主义，整改措施定得再好，没有落实就是空头支票。我们感到简单以问题数量论质效，以清单长短比高低，是功利心作祟、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而这张空白问题清单也是我们在学习教育中重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一个见证。
9: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坚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原原本本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聚焦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展开讨论，围绕险绩与前绩、留绩与留心等问题展开讨论辨析，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学思建务中校准政绩标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庙强：
13: 过去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着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
9: 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儿，不能虚以应对、走过场。分析以往蹲点帮建期间发现的问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向素良告诉记者，他们在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时明确提出，不预设问题清单，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协调办理的就绝不能让基层克服一下，能现场解决的就不能等等再说。
14: 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检验政绩的标尺，关键看基层官兵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战斗力有没有提升，必须从片面给基层挑刺转变到帮基层治病上来，
9: 抓当下、立行立改、谋长远、久久为功。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还建立了一套双向评价机制，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难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的计划，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同时他们还注重挖掘基层好经验、好做法，把那些带着

0: 泥土味的小招法总结推广出去，让基层共享经验成果，共同进步提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杨彪：
1: 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少搞些台账对花样，多干些实事补齐短板，用实打实的过硬作风，才能交出对得起官兵信任的时代答卷。
2: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收工作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3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据了解，今年的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1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4.5，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此外，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0: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7技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
4: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行驶模式，操控2期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0: 抵达预定海域，面对海上风浪大、暗流多变、航道较窄的复杂情况，两栖装甲的驾驶员与车长默契配合，随着浪涌起伏节奏，掌控油门大小、找准转向时机和转弯角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规避浮标、 通过直角弯、 S
1: 型弯道和桩肩通道等训练科目，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段鹏飞。海上驾驶战车讲究的是人车合一，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0: 训练结束后，官兵们迅速开展复盘研讨，针对复杂海况下驾驶暴露出的问题逐项剖析，梳理口令传递、操作配合、特勤处置等环节的不足，细化改进举措，为提升海上驾驶技能打下坚实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姚贤杰：
2: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 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弹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两栖作战任务的能力。
0: 特约记者王孝尊、侯万涛、彭志富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 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中，官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3: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编队官兵在侦打实备中查找短板弱项，在极限条件下磨砺战斗意志，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并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月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 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将在6月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 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上个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的关键武器系统库存，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持续几年的脆弱期。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图-16。

0: 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1: 据朝中社6月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区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官兵每路过一地，都会积极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种。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贵州毕节，建立了前大毕革命根据地。毕节群山连绵，在大山深处聚居着大批苗族同胞，长期以来，他们饱受土司、旧官府与土豪劣绅的层层压榨，生活困苦不堪。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专门派出干部翻山越岭，深入苗寨走访民情，耐心倾听群众疾苦，全力帮扶苗族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苗汉同心跟党走的红色佳话。
4: 1936年的初春的时候，大方县呢，原来这个地方不叫大方县，叫大定县，当时有个八堡乡，它有6个苗族聚居的寨子，这几个寨子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阿公寨、青山寨、华将寨、阿龙寨、中寨、下寨等等，当地的人们呢都称这里为六寨苗，就是六寨的都是苗族，他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那么他们身着自己织的麻布做的叫四块瓦的那种短衫，赤脚踩在那个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他们中年和苞谷绝根为伴。就在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让人心酸的民谣，说这些苗族弟兄们，他们是柴火当棉袄，绝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罩，赤脚满地跑，就这么一个地方。当时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住在毕节百花山的富荫堂，他对黔西北的这一片多民族地区啊，他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当时对我们的官兵讲，苗族啊是受压迫最深的一个民族之一，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我们要和苗族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当时为了做这些苗族的工作，他亲自抽调了军团政治部巡视团的主任谢有才。谢有才呢后来改名为谢忠光。谢有才呢带2名宣传员，他们就翻山越岭走了40-50华里，到了八堡六寨。 在这里呢就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啊，动员苗族同胞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走。那么谢有才呢，当时

0: 这就住进了上寨一个寨老叫黎正芳的这个家里。黎正芳的家人见红军呢从来不进他们的内室内堂，也不动他们一点东西，只要有时间就帮助老乡挑水劈柴呀，给生病的孩子看病。所以呢，深深地感受到这支队伍和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完全不同。
1: 1936年2月15日傍晚，谢有才带着李振芳、李德宏、王毅佳等九位苗族代表，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红六军团驻地。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苗寨乡亲，还特意叮嘱炊事班添置饭菜、备好酒水，以最诚挚的礼遇款待各位苗族代表，充分展现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深厚雨水情谊。
0: 就这个期间，王震详细询问这六个寨子他们的人口啊、习俗啊、受过土司啊和官府的欺压啊等等，这些这个代表们就向他讲了当时的官府怎么样征量逼款，怎么样逼得苗族的群众无地还要交粮。王震当时恳切地对他们说，说其实啊，天下的甘人也就是穷人了，不管是你们苗家还是我们汉家，都受同一个敌人的压迫。你们苗家有土司，我们汉家就有地主，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翻在地，苗汉两家的穷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我们欢迎苗族的群众参加我们的红军。王震呢就把这些代表们都留在了他们军团部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就在这个福音堂召集了一个会议，不光这些八宝六寨的这些苗族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五位汉族代表来旁听。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支持他们成立八宝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胞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王震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写有苗族独立团五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黎正芳，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那个砖墙下照了一张相，王震呢就站在前排左起的第一个。这张照片被我们军博收藏，也成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 九位苗族代表带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以及配发的武器经费返回村寨，第一时间召集各寨乡亲集会，商议组建革命武装。会上大家一致推举李少北担任独立团团长，李振芳任副团长，红军干部谢有才兼任独立团政委。六座大寨分别设立游击支队，由各寨头领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两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计划在八堵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0: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70-80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开进八堵街的时候，当地反动保长陈继长、勾结民团已经设下埋伏。他们走进基地时候枪声骤起，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员有些猝不及防，部队呢很快被冲散了。2名随行的红军小宣传员没有来得及撤离，壮烈牺牲了。李少北呢扛着红旗，护着谢有才，且战且退，从这个他们熟悉的巷子的小路突围到了上寨的后山。当天晚上，谢有才呢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 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天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这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支队伍，所以红二柳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回旋战的征程。八部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

0: 其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

0: 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统马沙蒂来，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

0: 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

0: 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

0: 航路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点2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

0: 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2: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3: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凯塞洛，变速，
5: 漂亮
6: ！C 罗
7: ，C 罗进球了，
6: 进球了。关键这个球，凯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4: 嗯。关键时刻就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0: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9: 没问题，主持人好。
0: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9: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塞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利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利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9: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纪录。接下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ub 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呢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着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0: 好的，张文。
1: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0: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三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1: 明早六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九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1: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1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0: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1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0: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1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 智能化转型。
10: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14: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0: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7: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1: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5: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16: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15: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6: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 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

0: 来说呢，向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1: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机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这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发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1: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薄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5: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15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

0: 楼层，一片耐零下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2: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4: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3: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1: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2: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5: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6: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 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3: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6: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3: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7: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3: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地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2: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9: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10: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 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9: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10: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

0: 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3: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3: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过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3: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4: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4: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5: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0: 他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张涵春，早上好呀！上学路上记得要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就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